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

当一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再多不舍也只能接受结局。那些共度的时光终究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

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人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国庆我在岗，7乘24小时，东海公安守护值拉满。国庆假期，街头巷尾游人如织，万家灯火映照团圆。当人们沉浸在假期的轻松和欢聚中时，东海县公安局全体民警辅警坚守岗位，步履不平，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投入国庆安保各项任务，用藏蓝身影守护全县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安宁的假期，圆满完成国庆假期安全保障任务。节日期间，辖区人流车流高度集中，治安防控压力大。东海县公安局优化警力部署，启动节日高等级巡逻防控模式，科学划分巡防区域，对县域主干道、商场、超市、乡镇人员密集区域开展不间断巡逻值守。同时，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加地面警力处置、空地联动勤务，借助高空视野广、巡查范围大的优势，及时发现路面问题，并推送地面执勤警力，做到空中发现、地面快速处置。通过高频次全覆盖巡防，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快速处置突发情况，让群众看得见警力，感受到安全。紧盯节日安全重点，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民警深入沿街商铺、娱乐场所、商场、宾馆等，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检查中，民警重点查看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火用电是否规范，治安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对发现的问题逐一登记造册，建立隐患清单，现场督促整改，限期闭环清零，坚决防止隐患遗留、问题反弹。针对节日期间人员密集场所客流增大的特点，民警还同步开展安全提示，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应急准备，切实将各类安全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为假期筑牢坚实的安全根基。节日期间，民警辅警在执勤一线及时伸出援手，在这个城市留下了一个个温暖的瞬间。10月1日晚上8点，交管大队温泉中队民警张学之带领辅警庄旭康、汪子涵在辖区中华路开展夜间巡逻。巡逻中，他们发现一辆轿车停靠在路边，存在安全隐患，便立即上前询问。司机告诉民警，自己从温泉镇回东海，路过此时时车辆突然爆胎，但自己不会更换轮胎，正一筹莫展。了解情况后，民警辅警迅速取出工具帮助其更换轮胎，并提醒司机注意行车安全。10月2日凌晨0点50分，巡特警大队民警李连辉带领队员执勤期间，路过青湖镇王河口时，突然发现路边有车辆撞到绿化树木，民警立即将车辆停至路边，安排队员维持现场交通秩序，将撞断的树枝从主路清理至路边。随后，民警上前查看驾驶员情况，发现其因车祸无法行动。0点54分，急救车到达现场后，民警辅警协助急救人员将驾驶员从驾驶室抬至120急救车担架上，并配合将人送上急救车。后经了解，司机王某是河北省邯郸市人，当天从林树拉货前往安徽巢湖，因救治及时，目前无生命危险。 10月3日19:38，石榴派出所接到报警求助。石榴街道杨围村67岁老人高某走失，老人患有小脑萎缩，当天上午骑三轮车出门赶集，天黑仍未回家。接警后，民警辅警第一时间梳理线索，根据指挥中心推送的信息，与白塔铺派出所对接联动，核实走失的老人。随后，两地派出所合力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10月4日17:24，巡特警大队巡逻中队队员杨勇巡逻至海陵东路水晶公园南门时，发现一只小鸵鸟。考虑到鸵鸟可能受惊或影响交通，杨勇立即停车救助，小心翼翼地将鸵鸟控制并送回大队，随后移交自然资源局妥善处置。10月6日，交管大队牛山中队辅警顾凌晨在雨山景区执勤时，发现一辆车停在路边，上前询问得知车辆行驶中突然爆胎，车主不会更换。顾凌晨主动帮忙，及时解决了车主的燃眉之急，也让景区道路恢复畅通。从巡逻防控到隐患排查，从疏堵保畅到安全宣传，从紧急救助到暖心服务，东海县公安局全体民警辅警用坚守诠释忠诚，用行动守护平安，圆满完成了国庆假期安全安保工作，向全县人民交上了一份平安答卷。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一个职场话题，闪辞族。什么是闪辞族呢？就是频繁的跳槽，上班像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简历上的一份工作时间甚至实习期都没过，这就是闪辞一族的特征。职场魔方，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在商场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当中如果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今年朋友的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一族了，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的时候才说想走，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抱怨，怎么挑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要知道，公司不是缺人就不会招聘，招了些人回来再培训，花的人力物力可真不少，但他们做不了几天就想走人，简直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和公司的资源。尤其每次跟大家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尴尬，万一今天这小子热情洋溢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一个月之后人间蒸发，再由朋友来跟同事们宣布他辞职了，那场面还真的有点难看。朋友狠下心了，以后若看到一年内转了三家公司，或者几年内换了五六份工作的简历，一概过滤。朋友气鼓鼓地说，不要怪我们主观，其实都是给闪辞的风气害的，他们倒好，走得轻松，顶多被扣半个月薪酬，我们多被折腾几次，恐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前提下，谁还敢要那些就业经历花花绿绿的应聘者呢？就业大环境的严峻形势使人对好工作的渴求更加强烈，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好工作，有的人靠努力，有的人靠运气，有的人靠关系，有的人不惜牺牲诚信，闪辞。小谭是闪辞族的一员，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毕业至今，他已经换了超过五份工作，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最短的一份工作干了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甚至连试用期的薪水都没拿就收拾东西走人了。小谭说自己频繁辞职并非缺乏责任感，同一届的同学当中，和他的跳槽经历相似的大部分都是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人，相反的，那些综合能力相对较弱的，只要找了工作都安安稳稳地待着，很少产生辞职的念头。仔细分析闪辞族所说的离职原因，你会发现仍是个人原因居多，另外就是没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就上班了，后来发现有一点不好就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选择逃避。闪辞者大多数年纪较轻，这群人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很成熟，又比较敏感，不太适应职场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看问题

也会较最初更包容，闪辞的理由就有可能被慢慢的消化掉，稳定性也就会逐渐的增强。即便要闪辞，也要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将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利效应降低到最小。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交接，如果能够早一点告知单位，做好准备，同时自己也要保持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不因为准备离开而变得事不关己，那么这样负责任的举动会给人力主管留下很职业的印象，帮你在业内传递一个好的口碑，而且这样友好的离开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受影响，为下一份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刚刚的职场魔方，我们聊到了闪辞族，送上周杰伦《牛仔很忙》，丽人榜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块儿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的是作者小月的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婚姻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曾经一个快要步入婚姻殿堂的朋友问我，婚姻选择重要还是努力经营更重要？我回答他，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选择更重要。选择不对，努力白费，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婚姻。选择错误，即使你再有水平，再懂两性相处的技巧，也会因此消耗很多的精力，最后恐怕也会被失望、失落、焦虑折磨得精疲力尽。选对了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处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婚姻、爱情轻松美好。好友小荣和未婚夫总是一言不合就闹分手，他们俩一个喜欢旅行，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一个是洁癖症，一个性格大大咧咧，东西乱丢乱放，一个喜欢浪漫，一个又天生苦闷，一个性格直接脾气火爆，一个性格敏感容易受伤。他以为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一切都会好转，但是结婚之后矛盾反而更多，两人像一对行走的炸药库，随时都会引发一次战争。其实与其投入精力和一个不适合的人去磨合，还不如找一个本来就合适的人。就好比一块上等的美玉，随便雕刻看起来依然很美，而如果是一块石头，即使请来了天下第一的雕刻师，最多成为一件石雕

0: 价值永远比不上随意雕刻的那块美玉。婚姻总是选择在先，努力在后，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想起了朋友小爱的故事。小爱22岁那年，因父母的介绍嫁给了当地的富二代。本以为小爱会过上富家太太的生活，幸福甜蜜，然而并不是。小爱原本灿烂的脸上写满了忧郁两个字，原因是在老公的眼里，她好像一无是处。老公经常贬低她，否定她所做的一切。她总是说，你怎么什么都干不好，笨得要死。有一次，她根据老公的口味精心地准备了一桌子菜，老公吃了几口，这都是什么味道啊，真是太难吃了，我要出去吃，有朋友约了我，你自己在家吃吧。她说完就走了，扔下了一桌子的菜和她冷却的心情。家庭聚会时，餐桌上大家一起讨论时事新闻，小爱也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老公打断了她说，你个女人家家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小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天生就很笨，是不是自己还不够好，是不是不讨人喜欢。不过也许老公有他的理由，也许是自己说的不好让他丢了脸吧，以后尽量在别人面前少说话，这样就不会出错了。但是他内心依然苦闷彷徨纠结，又无处可以诉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把心情写成文字，慢慢的他爱上了文学，闲暇时看看书写写字，偶尔在杂志期刊发表一些文章，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结交一些文学爱好者。老公知道后对他说，女人就应该做家务带孩子，其他什么都是浮云，以后啊再也不要去参加那些什么聚会了。小爱想，只要把家务做好，孩子带好了，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做出一些成绩来，老公总有一天会理解我，支持我的。小爱依然坚持写作，依然坚持去参加聚会。有一次，她参加完聚会后，很晚回来，老公斥责道，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不要去参加那些聚会了，不要搞什么写作，家里的小孩，你不要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难道还养不起你？小爱鼓起勇气回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成？再说我又没耽误带孩子。老公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在墙壁上，狠狠地说，你还有理了是吧？这个家我说了算，以后你要是……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
他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他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

0: 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分数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 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

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他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她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她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他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
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

距离，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地。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电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2小时

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一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

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杆。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0: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2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0.2， 这里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FM90.2 铸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小波。今天在直播间跟各位聊到的一些话题仍然是跟装修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说到装修呢，可能大家都有话说。其实吧，我本人也装过修，对吧？以前买房子装修确实挺忙的，忙倒还是一码事，那另一码事呢，就是在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很多繁琐的一些事情，确实让人非常的头疼。哎呀，从选择这个材料啊，从刚开始的这个设计，完了以后，哎呀，就设计方面都太难了。然后到买材料啊，然后再到这个进驻啊，完了以后这个公司来看场地呀、啊、然后这个铺管线，哎呀我的天哪，说实话这个房子确实是自己买的嘛，对不对，也是自己住的，那么肯定要上心呢、啊、是不是，如果不上心的话就随便交给他们也不放心呢、啊、对不对啊，很多东西对吧，如果给你偷工减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说装修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非常的麻烦，特别麻烦。我想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肯定会遇到过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说不定啊，我跟你说装修，我之前还看过一电视剧，专门这个把装修拍成电视剧，哎呦我的妈呀，真是大事哦，真是大事。哎呀，说到装修呢，可能大家都有话说。你我刚才说的这些还都还是次要，最主要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邻居中午啊，人家还没开始这个上班的时候就开始电钻，就在那边轰鸣就打钻了，滋滋，就是这样感觉，是不是很难受，是不是啊，比如说周末早上8点多8、9点那时候，人家正是休息的时候，哎，就开始砸墙了，哼哈哼哈，我的一个天哪！有的甚至把这个承重墙都敲了，确实啊，很糟心了。你想，楼上楼下敲承重墙，对楼上是一种非常大的隐患，也不是说对楼上哦，对楼下也有非常大的隐患，就整个对楼的结构应该都有非常大的一些隐患。那么这些糟心事呢，我相信在以后呢，咱们连云港市就不可能随便再来。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首先提到这个承重墙的事情呢，因为从2024年5月1号起，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就正式施行了，这是咱们连云港市第一部专门规范住宅装饰装修一个地方性的法规，那么一共是39条，管的就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尤其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承重墙，哎，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面墙进行了严格的规范。那别的地方好像也陆陆续续也都在出台，那么咱们连云港市是2024年5月1号开始出台这个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装修承重墙，就哪些地方能砸，哪些地方它是不能砸的。其实装修公司它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如果你要是自家装修的话，有可能的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承重墙，哪个不是承重墙。那么装修公司呢，一般专业的施工人员一看就知道啊，或者是用东西敲一下就知道哪个是承重墙。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啊，大家如果这个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算了，别打电话了，今天外面没有导播。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铸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住建风景线，我们栏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的。节目当中为各位服务的就是关于住房建设以及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一些话题，跟各位来进行交流啊。每天呢节目当中还为各位开通了参与电话，那今天由于这个特殊原因电话也没有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FM90.2 来进行收听。另外大家也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在上面进行收听收看。我们现在这个栏目呢还正在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今天跟各位说的话题是有关于承重墙啊。首先跟各位说的刚才说的这个条例，也就是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2024年5月1号就开始施行了。那么很多朋友呢，没有装修的一些朋友可能还关注的不是太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跟各位来说一说。

我们今天就把这部条例里面跟老百姓最相关的一些内容一条一条跟大家来说说清楚，对于以后即将要装修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吧。首先我们要说的核心内容呢，核心解读内容呢，我们围绕第一个话题来进行展开。那么这部条例它到底是管的什么？很多朋友都会有疑惑哈，说雷岗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哎，这个好像之前没有听说过。哎，现在那么这个条例正式出来以后，对于这个楼上楼下进行装修的话，有了严格性的一些规范。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清楚，说这条例它到底管哪些地方，管哪些人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条例呢？那么首先这部条例管的是咱们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里面的装饰装修活动。哎，行政区域内住宅小区什么意思？就是说城市和农村当中住宅建筑相对集中的区域都算是住宅小区。哎，另外呢，纳入物业集中管理的一些商铺、办公楼、公共用房和一些社区配套用房也在管理的范围之内，还有这个抢险救灾临时建筑，还有这个农民自建低层的住宅和这个危险房屋，啊，是不适用这部条例的。什么意思？就是大多数情况就是有人住的地方，哎，有人住的地方，当然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它这个是不在范围之内的啊。这个要跟大家要说清楚，就涵盖了一个城市，就是90%以上的住宅吧，90%几吧，差不多啊。那么，说到这个装修，那么装修的人指的是谁？指的是哪些人？那因为你这房子买到手了，或者是你要进行入住的话。那么肯定要进行装修，那装修人指的是谁呢？你有人说那是，如果要是公司买的这个房子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办公用房啊，什么写字楼啊等等。那么装修的人是谁？装修人就是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你不管你是写字楼也好，不管你是，这个买过来，租过来。这个是办公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只要是租客要进行装修，只要是这个房屋的这个租客或者是拥有者，就是买房的人要进行装修，必须要取得这个书面同意啊，书面同意。你如果要是租房的，你必须要经过房东的书面同意，除非合同里面有另外的约定啊，这个是另外一说。这部条例出台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咱们连云港为什么要专门要立一部法呢？有人就疑惑，就是这个东西说，这个不是应该早就由相关部门来监管吗？确实，很多部门呢也是在管理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百密一疏嘛，对不对？还有就很多地方它是监测不到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装修方面呢，尤其是关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前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才有了这部条例。那么为什么连云港专门要立这么一个法呢？主要是最近几年装修引发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非法拆除承重墙、乱搭乱建，还有这个穿墙打洞，这些行为经常会发生，那么装修现场的安全隐患呢确实也是不少的。但是呢，国家层面又没有专门规范装饰装修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那原来住建部门早在2002年也出台了一个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可能时间已太长了，就很难适应现在的这个管理需要了。因为很多人拥有了这部法规之后，可能就是视而不见啊，就我不管他。哎呀，我很多人就是你看看，装修的人都是非常随意的。有的人，尤其是他不懂装饰啊，我要把这个墙拆了，我要把这个怎么改，那个怎么改，甚至比如说有的商铺啊，他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往下挖，本来是一层的，结果呢被他挖成了两层。

哎，挖得很深。那么这个一挖深呢，对地基啊就有非常大的影响，对楼上的住宅来说呢有非常大的隐患，那么对于楼上的一些住户来说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吧？所以说呢，这部法律，这个法规，那么是专门针对咱们连云港市，而且出台是比较细的。那么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要着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八件事装修的时候绝对不能做，也就是在这个法规当中非常重量级的体现出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条例的第9条明确禁止的八类行为，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一定要听仔细了，好，一定要听仔细了。第一个就是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楼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这是最严重的一条，直接关系到整栋楼的安全。啥意思呢？你不要擅自变动。什么叫楼盖啊？楼盖在我理解就是顶层啊，顶层那个盖子，你说哎，我这个顶层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

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 FM90.2 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小波。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2024年连云港市出台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2024年出台的办法，哎，不是啊，就是2024年出台的2024年出台的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条例当中，应该注意的哪些问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呢，我已经把它抽出来，就是对于这个承重墙，哪些地方能动，哪些地方是不能动。刚才跟各位也简要的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说这个条例呢。一共给大家列出了八类禁止行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擅自变动房屋楼盖的还有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这是非常严重的一条。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比如说你家住顶层，你看你说哎，我这个顶层我可以是我家的呀，是不是啊，我能不能把这层给它掀掉，顶层掀掉，我给它加高一点，哎，我弄个复式，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哈，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你可千万不能私自这么干。当然我觉得现在买房人呢，尤其是买顶楼的最高的一层的，他一般都不会这么干。那谁说实话，除非就是缺少这个法律意识，他才会这么，有人这么干吗？我估计以前老小区可能会有人这么干啊，老小区因为漏水啊啥的，你给它盖子重新掀掉，这现在是不允许了。这个2024年出台这个条例当中是明确规定，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就是违反防水的标准，把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是阳台改成了卫生间、厨房间。那么有些业主为了增加使用面积，擅自的去改造，结果楼下漏水，哎呀，哗哗的，就造成了不必要的纠纷了，是不是？人家给你设计那卫生间就是卫生间，给你设计那厨房就是那厨房，什么管线都给你铺好弄好了，结果你擅自改，对吧？那绝对是不行的哈。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很少发生，那如果要是不知道的、不了解、不明了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呢，就不会太注意了，说哎，我把这个厨房改成这个卧室，对吧？哎，我把厨房移到这儿，是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第三，就是穿层下挖拓展空间、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房屋原来的外观设计的。刚才跟各位也说了，提到过，就是你家是买一层，哎，你说一层反正没人发现吗？我在自家这个屋里面挖土，挖深一点不行吗？挖深一点，对吧？我给它做成一个穿层，哎，就像挖地道似的，多好啊，是不是啊？你要买一套房子，结果挖成两套了，那这个绝对也是不允许的啊，绝对不允许的。就现在很多商户他也是私自挖，但在挖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去评估啊，有的确实是可以少挖一点的，也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吧，要不然很多人家。我看好多人家都挖过，我都见过好几家，可能会有一定的相关规定啊。但是你不能说想挖多深挖多深，说我给他挖成三层，那完蛋了，是不是啊？第四个就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的墙体，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哎没什么呀，这个阳台是我家的呀，我拆除这阳台的一些什么。这个砖头给它扒掉不行吗？那也不是承重墙什么的，对吧？一些混凝土的墙体它不是承重墙啊。这个呢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其实呢它也会影响结构安全的，真的，这不是我个人说的啊，这个是这个条例当中明确提出来的，说明以前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第五个就是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拆了之后楼上楼下之间的隔音和保温都会出现问题。你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没有用，哎，我给它拆了我给它刨了不行，就是买过房子以后，你整体房屋的架构你基本上就不要动，
你需要动，肯定要找装修公司。

0: 司或者是专业的人来评估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动啊。第六个就是损害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就是你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是公共设施，哎，你让你一并给拆了，这肯定是不行啊，这个要记住了。和无障碍设施，那无障碍设施都是为一些什么残疾人呐、啊，或者预留的一些通道啊，或者是其他这，哎，你说这个平时也没有人来，我给他拆了，绝对不行啊、哦！那不是你家的，说拆就拆。还有第七个就是侵占公共空间或者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明明是公家的，你非得要占，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啊，但是老小区的管理都没有办法了。你历史遗留问题，你也不能说咋谁占了是谁家的，对吧？以前老小区就是这样啊，以前我在老小区住过，对吧？有的人他就在楼下那个楼栋里面啊，他明明是公共的空间，他给他弄个盆，弄个门给他锁起来，你说像话不像话？你说让谁看了能舒服，对吧？就是像这种比较自私的人，真是太多了，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真是的。明明都不是他，人家平时啊，放个婴儿车啊，放个电瓶车啊啥的，就充个电在里面。结果呢，他弄一道铁门，咔给他锁起来了，成了他家，他用的，他把它打开，他不用给他锁起来。你说这像话不像话？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侵占公共空间，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我个人认为就非常恶劣，真是。哪有这样的，就邻里之间就往往会为这些事情发生一些纠纷，然后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是不是？人家不想跟你计较就算了，你跟你计较天天不是没好日子过，是不是？哪能天天过安稳日子，对吧？我说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错，各位朋友，对吧？一定要汲取教训啊，就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不去惹是生非，对吧？你一旦，我跟你说，那公共空间一旦被你占用，你谁心里面能舒服？这个事我说实话，我得多说两句。还有第八个就是影响建筑物结构或者是使用安全的行为，你只要是影响啊都不行。这八条说白就是一条底线，不能影响安全，不能损害别人。那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真的造成了公共部位的损害，你把它弄坏了或者把它刨了，比如把楼下的管道弄坏了，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啊？这条例也是说得非常清楚的，装修人和承揽人要依法修复和赔偿。另外，业务承揽人也就是装修公司有义务提醒和劝告装修人不能做这些禁止的行为。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弄坏了，你说啊，你想我没有法律，你上哪条法律找说让我来赔？我不赔，你不赔，现在有法可依了，哎，你不赔不行。你说以前你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啊，现在明确的给你找出来翻出来，你再不赔，我跟你说，你到时候是你给你告上法院，跟你说你不赔强制执行，是不是啊？今天跟各位大概讲了一下哈，一共这八条，哎，就是2024年5月1号起《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那么很重要的这八条。那么今天，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小波，我们明天的这个时段继续，再会啊。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90

0: 震惊，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广州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也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哈，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九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这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叫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九月府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苑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九月府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在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悦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悦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悦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悦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苍梧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悦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少了，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

0: 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 啊，或者像金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一套房，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然后有朋友说，经营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就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了呀。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鹿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就是、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啊、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
0: 价格也说
1: 的，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鹿苑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也很好看，
1: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二楼1万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 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一半出头。
1: 是的，就是、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金鹰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哦，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这个金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0: 右，
1: 两三
2: 差不多吧。
1: 就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2: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是不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2: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1: 对，
2: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1: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2: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哦，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2: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1: 而且还是洋房，
2: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2000总要有的吧。
1: 哎，你还不要讲
2: 洋房，
1: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2: 多少钱？
1: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2: 差不多嘛。
1: 就是洋房，
2: 是的。
1: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2: 紫金公馆、
1: 也是这样，
2: 也是这样。
1: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2: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我说这不大赚一笔，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
1: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2: 我也不想跟你讲。
1: 那咱
2: 信不信由你吧。
1: 那不需要你认可。
2: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买？比如小朋友上学，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
1: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2: 是的。
1: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2: 对。
1: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我就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说那你苍梧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梧书包房嘛，说你原来苍梧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我很佩服他。
2: 是什么？
1: 他说我买的玉行龙湾17000买的，我在29000卖的。
2: 那他很厉害。
1: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2: 是的，
1: 是不是？
2: 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3: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
0: 会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嗯，
1: 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见。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还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
1: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都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呀。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这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啊，我们来关注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0: 很少，
1: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你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

0: 话，嗯，他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他的规划，
1: 要看他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嗯，不行，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嗯、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1: 对，房东。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3: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2: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3: 30多万嘛，
2: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好，是市政府东京金秋风院金庄现房、这个房子是3室的，比较大哈，132.23，3室2厅2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3: 就是普通装修吧，
2: 对，
3: 精装修，
2: 看起来蛮新的。
3: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2: 是的
3: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2: 是的，好，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2室2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3: 还好像还有10000出头的。
2: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3: 哎，南门
2: 商务上学区就在我家
3: 里面。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价不能是洋房吧？
2: 不应该，
3: 因为它靠南门那一片不都是洋房吗？
2: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3: 哦，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2: 第一排是大高层。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有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3: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2: 是的，
3: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2: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溪明珠皇冠是苍梧溪那边的学区嘛。今年1年级15个班，1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3: 对，
2: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溪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这苍梧溪的人还是蛮多的，
3: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2: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3: 对，3到5年左右啊。
2: 是的，
3: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2: 10000出头，
3: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了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2: 是的，
3: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2: 是的，
3: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2: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3: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2: 是的，
3: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 20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偏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2: 是的，
3: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1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2: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抵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多看一看吧，哦，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3: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 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2: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3: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2: 是的。
3: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130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2: 下10000，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怼
3: 尾、哦、
2: 对博威也就是8000-9000左右，
3: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2: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3: 相对新一点点吧，
2: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3: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7788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
1: 嗯，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

0: 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1: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预约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0: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陆院二期，他目前为止呢、嗯、也是在规划当中。
1: 对，
0: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1: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嗯、现在啊，就是华武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精英路院二期。
0: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嗯、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嗯、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0: 但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嗯、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陆院啊、嗯、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预院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嗯，
1: 但是真的很少、嗯、少的可怜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

0: 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1: 它是这种商业的，对，商府用地，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2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1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0: 好多 Z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
1: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2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0: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1: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0: 从来没有过，
1: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0: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1: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0: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1: 啊，
0: 本地的一些资讯，
1: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0: 是的。
1: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0: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1: 都不高。
0: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好，我刚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也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0: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1: 但你想一想，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0: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1: 对，
0: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1: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0: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1: 你去看，我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0: 那后来你买没买？
1: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0: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1: 逛大集。
0: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1: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0: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1: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些，但是还好吧，因为。

0: 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1: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卖完算。
0: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呀，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他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1: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0: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1: 是的，
0: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1: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翼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它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0: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翼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的，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1: 对，还是好像说天翼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0: 就是现房。
1: 哦、对，
0: 就是保险。
1: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0: 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1: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0: 啊，我
1: 不
0: 问，
1: 对，不问就行了。
0: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1: 但房子大嘛，
0: 平方大，总价会高。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

0: 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癌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

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比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6米，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肽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电影《霍元甲》《叶问》等等的武侠大片，使得中华武术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在电影中，他们对抗并征服日本、英国大力士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历史上真正的民国武林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本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民国时期武林的概况。要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还是来自西方的洋体育，如今看来，这些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民族意识崛起的1920年到1930年间，却关乎政治和民族自尊心。1932年，中国代表队首战洛杉矶奥运会失利，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短跑选手刘长春，并未能取得决赛权，提倡武术的呼声开始高涨。大公报的社论呼吁，体育方针应普及化、平均化、实用化，不能只求培养成若干优秀选手炫耀于国外。今后的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整理制定国术教材，颁布全国。社论中的国术呢，也就是武术。1927年年底，李景林、王子平、庞玉森、高振东、马英图、柳荫湖等人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并向国民政府申请

过准把武术改为国术，使之与国旗、国画、国徽齐名，武术的地位由此就飙升。从当时武术的普及程度来看，或许称之为国术也并不夸张。1915年4月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培养成之。1918年10月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在1912年到1918年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主要是源自德国和日本的兵式体操，武术和兵式体操的这次此长彼消也被列入武术史，称为兵操存废问题。1917年武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科中位列术科课程之首，课程包括拳术、柔术两部分。根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发现其中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占 52.5%， 作为课外活动的占 22.5%。 1927年原西北军的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1928年3月武术研究所得到了当时行政院的支持，改组为中央国术馆。国术馆的业务机构按照拳种门派分为少林门和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但由于双方各自为政，互相倾轧，后来只好废了少林、武当两门，采用理事会、教务处、审编处和总务处，所谓一会三处的组织机构。武术流派起源于旧时习武的言传身教，父子相承，轻易不传外姓。早期形成的武术流派大多是以习武家族的姓名命名，比如明代的愚公棍、杨家枪、沙家枪、六步拳、宋太祖三十二式长拳。明清时代的武术流派分为三类，一是以拳种划分，也就是每一个拳种是一个流派，比如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南拳。第二呢，是以地域划分，有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长江流域武术、黄河流域武术和珠江流域武术。那三呢，是以技术特点来划分，诸如内家外家之说，或者说是长拳与短打等等。相对于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国术馆，1910年在上海皇家宅附近的旧式平房里开班招生的精武体育会，当时呢称作精武体操学校，似乎是更贴近民间一些。而实际上呢，在一个以保种保国为要务的时代里，政要对武术相当的关注。1919年民间的精武体育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孙中山为他题词尚武精神。据统计，1919年到1928年间，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军官中有相当数量的都有习武的传统，而当时的学者政要当中也有不少的武术爱好者。学校官方或民间的武术会社急需教员，武师们由此进入了公共的视野，将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融为孙氏太极拳的孙禄堂曾经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民国期间曾经聘请多名寺院的高僧、民间的拳师刘震南、刘存义、刘世杰、孙禄堂和李景才教授蛤蟆功、形意功、白水功、心意六合门拳法。至今为媒体所传说的大侠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纷纷的诞生。或许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位大侠的成长过程找出民国大侠们的贡献。

0: 那第一位呢，就是精武体育会的总教习霍元甲。霍元甲的祖籍在河北东光县，世居天津静海小南村，出身镖师家庭，秉承霍家家学，并旁参各派。1890年，霍元甲与河南拳师杜某比武并获胜，在乡镇上扬名。1895年后，遭天津黑社会围攻，霍元甲用扁担打走了十余个持械者，又因单肩担走千斤药，一脚踢开青石碾子，被时人称为霍大力士。1901年，霍氏曾有过一次与外国大力士对阵的经历，据传双方并没有实际的交手，霍氏吓跑了外国大力士。因此当西洋大力士在上海扬言打遍东亚病夫的时候，上海的爱国人士就想到了霍元甲。1909年同盟会的骨干农敬孙和陈英士邀请霍元甲出山。1909年的上半年，霍元甲应邀抵达上海，和西洋力士约定比武。比赛时间是当年的6月下旬的某天下午，霍元甲准时到场，而他的对手奥皮因却因为赴南洋演出而缺席。这位奥皮因是个英国人，职业大概是属于签约演员。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每次20分钟。比赛因此推迟到了第二年的3月，而奥皮因呢，又因为去汉口演出而爽约了。与霍元甲及其弟子真正交手的是日本的武士，比武的结果呢，是霍氏师徒胜出，并因此名声大振。另外两位所谓大侠，并称沧州二杰的王子平和童忠义，他们得享盛名的经历与霍元甲也非常的相似。霍元甲、王子平和童忠义都是出身武术世家，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而童忠义则以保镖为业，霍元甲做过药店的老板，王子平呢，则是上海八大伤科医师之一。他们三个人的主要侠义行为都是在擂台上打败外国力士。类似的大侠呢，还有浙江的何长海，他在1935年打败了在杭州演武的俄国大力士马加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呀，民国的大侠们的个性并不鲜明，他们更像是一幅为民族自尊心而打擂的群像。尽管武术的内容、搏击和器械的历史被上溯到远古，但是武术的概念一直到民国才正式的提出。第一版的武术概念呢，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将武术称为国术，认为它是为我国民族固有的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提供防身自卫的技能，另外一方面呢，是锻炼体格的工具。1943年的第二版概念为，所谓民族之传统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武术，也不独在运动上具有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上有显著之功效。1961年版的概念又说，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第一版的概念当中，自卫是武术的第一功能，在第二版的概念当中，运动价值第一，自卫价值第二。在1961年版的概念当中，自卫的价值消失了，武术完全蜕变为锻炼方法和民族体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韩慕霞原名韩金庸，是当年和霍元甲同乡并齐名的武术家。光绪二年，也就是1877年1月12号，出生在天津。他自幼习武，跟随祖父学习迷踪拳，13岁时拜周逸斌为师习少林拳，后拜张占魁为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

张占奎非常赏识他，也将他介绍到了李存义门下习武。韩慕霞身材挺拔，个性好胜，与人挑战，少尝败绩，很快就为张占奎门下打出名号，人称玉面虎。他是29军大刀队的开山始祖，还是黄埔军校的武术教官，曾被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聘为南开大学武术教师。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韩慕霞在北京与俄国大力士比武的经过。1918年秋，镇环球康泰尔来华社擂比武，在北京的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门前贴出了广告，上面写着世界第一大力士镇环球来华社擂比武。同时，北京顺天时报

没。那台下可是人山人海，面面相觑，却是没人应声。人人都希望能出来一个武林好汉，出一出这口恶气。康泰尔定于9月14号在中央公园五色土举行万国赛武大会，有20多个国家的力士回电表示会准时参加。中国当时尚无官方的体育组织，只有天津中华武士会一个民间的团体，会长呢是李存义、张占奎。他们两个人经过研究之后，决定请42岁的韩慕霞出赛。韩慕霞本来已经退出了武士会，但经师父动员，考虑到事关国体，义不容辞，于是决定进京与康泰尔一决雌雄。9月13号，李存义、张占奎、程海霆、王一涵、刘锦清、王俊臣等陪同韩慕霞一早启程。临行之前，韩慕霞嘱咐妻子不要告诉众弟子，但是南开学校北洋女师的众弟子请假来为她壮行。进京之后，武士会一行人直接就来到了中央公园，由武士会派出代表王一涵与康泰尔谈判比武的条件。根据众武士的意图，王一涵提出双方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决胜负，死伤无论。比武前双方必须立下生死文书，康泰尔起初是一一照办，事后琢磨不对，想到中国人哪是来比武的呀，这是来玩命的。他被震慑已感到惊恐，甚至厚礼勾结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以恐伤人命、致起外交为由，强行将比武改为演武。那所谓的演武呢，就是双方不交手了，通过各自的表演区分名次。韩慕霞愤然地说，生命何足惜，如果不比武，让康泰尔衣锦荣归，倒好像我们中国就没人了。当晚8点多，韩、李、张等人直奔六国饭店。在饭店，康泰尔初见时故作热情握手，想借机以力制服。韩慕霞机智地按照中国式的礼仪抱拳拱手，双方并不接触。康泰尔暗生不快，之后双方言辞激烈，各不相让。韩说，你不是涉类比武吗？我们特来领教高明啊。康说，我也正要领教。说话之间，康就脱去了上衣，露出了毛烘烘的前胸，嘴里喃喃自语。翻译走过来说，他嫌你个子太小，打你就像打小鸡儿，不打了。其实韩慕霞并不矮，身高1米8出头、啊、当然了，跟那个洋人比确实是矮了一点。韩见康出言不逊，便说，我韩慕霞从不欺负小个子，专爱打大个的，我打你就跟打耗子一样。这康泰尔一下就被激怒了，他说，请先进招吧。韩一抱拳说，我们中国人从不先发制人，请客人先进招。于是康一个箭步抢前，用左直拳就朝着韩猛打。韩侧身一闪躲过，康豁地伸出右手直奔韩的喉咙掐来，韩用八卦掌的条掌往上一撩，康这一招就又走了空。两招不成，康急眼了，翻手就来抓韩的手臂，想凭自己的身高力大的优势将韩抓起来。韩慕霞用所学的八卦掌、12行拳和5行拳等绝招不断地用掌探他，弄得康泰尔是眼花缭乱。就在康泰尔要伸手抓韩的右臂的时候，韩用右手沿着康泰尔的左臂一缠一落，顺势带到怀中。康见势不妙，屁股往后一坐，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往回一拽。他哪里知道韩慕霞并不想跟他较力，而是顺势一送。在康猛力后坐，韩用力推送，重心不稳的时候，韩一个搓步踢身前进，双掌就重重地打在了康前胸的滑盖穴上，康轰隆一声就被甩出了帐外。韩慕霞这一打法其实就是中国武术的借力打力，滑盖穴在胸窝上寸余，如果打在胸窝下寸余的巨关穴上，就会把康的五脏六腑击穿，顿时毙命。虽然两个人定有生死合同，但韩只想决输赢，并不想取其性命。康泰尔倒地之后，本来还想爬起来再战呢，韩一个箭步窜到跟前，将其踩住，随即叫人

拍照，因为李存义会长阻拦而作罢。过后韩慕霞叫康泰尔起来再比，因为万国赛舞大会设有11枚金牌，打倒康一次就奖1枚金牌，韩慕霞是11枚都要，所以非要打倒11次不可。康泰尔爬不起来了，过了半天才连连说不打了不打了，还叫夫人赶紧把那11块金牌悉数拖出，并签订了一份服输的字据，上面写着兹有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周游世界46国举行武术表演大会，未遇劲敌凯旋而归，路过中国，在北京中央公园五色土进行武技表演，今与中国武术名家韩慕霞先生角技，甘拜下风，仅将金牌11枚赠与韩先生慕霞会存，口说无凭，立此为证。下面是康泰尔和韩慕霞的中俄文的签字。韩慕霞痛打康泰尔，国人是扬眉吐气，纷纷奔走相告。韩最后将所赢的11枚金牌全都献于中华武士会。当年10月10号，武士会召开庆功大会，会长李存义亲自把大金牌戴在了韩慕霞的胸前，集体合影存照纪念。有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先生10月3号在天津《议事报》上撰文，对康泰尔进行了百般嘲讽，除了奚落他有眼无珠，蔑视中华天朝，终至铩羽而归，更将康泰尔比作康家的不孝子孙，极尽挖苦揶揄之能事。不过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号称沧州二杰之一的另一位大侠王子平，据记载也和康泰尔交过手，并且时间地点完全重合，结果自然也是大获全胜。其实所谓的各国大力士，只是一些来中国走学的外国闲散艺人，偏偏部分虚火上升的国人趋之若鹜，抱定必欲将之击败才能扬我国威的心态，才出现了各种版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如果说这样的传说在积贫积弱需要提振民族精神的当时流传还算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如今该是他们归于尘土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强盛靠的是每个公民脚踏实地的努力，而绝非以讹传讹，无中生有。当电视荧幕上手撕鬼子的闹剧偃旗息鼓之时，我们离大国国民的路也就不再遥远。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草原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7集。
4: 哦，王大人，奴才再斗胆动问一事，大人是刑部官员，办的又是京城内发生的案件，不知为何要赶到这小小的昌平县来审理我这个案子呢？
3: 魏太监，你在紫禁城待了这么多年，总该知道朝廷的事情吧？我不瞒你说，本案已经引起东厂衙门的极大兴趣，其中的原因我想你比本官还清楚吧。所以在昌平县审理本案，主要是为了避免东厂的干扰。
4: 哦，是啊，王大人，奴才猜测所谓本案，莫非就是当年光宗皇帝病危时，慈庆宫发生的那起刺客行刺东宫太子，现今圣上的案件？
3: 不错，
4: 王大人，此案奴才倒是知道一些。当时潜入宫内下手行刺东宫太子的刺客，就是锦衣卫教头吴仲甫啊。他是京城兵马司衙门指挥使吴仲实的弟弟，指使吴仲甫谋刺太子的就是老奴。
3: 你？
4: 不过老奴可是奉令行事啊。
3: 那你是奉何人之命谋害东宫太子？
4: 在王大人面前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奴才当时接到一份密谕，上面对如何下手谋刺东宫太子，遣何人执行，事成之后又如何行赏论封，皆有交代呀。
3: 哦，那是哪个宫下的密谕？
4: 这个，哦，奴才记不得了。
3: 我问你，那个密谕是谁交给你的？
4: 是宫中的一个下人所交，那人是太监还是宫女，奴才也记不得了，也忘记了是哪个宫的。
3: 那密谕现在何处？
4: 啊，被奴才秘密地藏起来了。藏在何处，奴才先前在牢房里想了好一阵儿，可一时又想不起来。祈求王大人开恩，宽限我三天，容奴才静心的回忆，肯定能想起来。
3: 魏太监，今天不是升堂审问，而是你要求见本官， 本官念及你是宫中的老太监，当年和本官也曾经有过数面之交，所以才破例赐见，而且我还照顾你年迈体衰，赐上座位。今日之谈并非审问，但是也不是私谈，所以你说的话本官将记录于纸上，待堂审的时候必要细究。如若你拒供，奉遵朝廷律例，本官定要制下令签，当堂用刑。三目之痛，想你魏太监也必有所闻吧。本官还是奉劝你如实招供，免受皮肉之苦。
4: 王大人教诲，奴才切记，可密谕之说，实非奴才伪称，这可不是奴才说谎啊。大人如若不信，奴才身边就有证据。
5: 说着，魏朝在怀里摸了一下，掏出了一个脏兮兮的手帕，双手奉上。这块手帕魏朝一直都带着，他到南海子冲进军的时候，身上原先的衣服都被看守军士给剥下去，换上了破烂衣服，但是这块脏手帕却没有拿走。谁也没有想到，这块手帕竟然是当年他得到的那个密谕的封套。王之才拿过了手帕展开，双手扯住两只脚，对着灯光一照，依稀可见上面残留的字迹，的确是密谕的封套。上面的日期正好是光宗皇帝驾崩的前两天，这基本上就可以认定，这的确是魏朝所说的那份密谕的封套。王之才暗想，封套还保存着，密谕当然肯定也还在，并且并不是像魏朝所说的记不得，他这样说无非是想讨价还价，求得某种好处。于是王之才说话：
3: 魏朝，本官给你三天时间细细考虑，三天之后必须供出密谕下落。
4: 奴才谢王大人。
3: 魏朝有何言语，只管道来。
4: 王大人，奴才有杯中物之嗜好啊。
3: 想喝酒？
4: 对。
3: 可以，本官特许你可以在牢房中喝酒，每天两顿。
4: 奴才叩谢王大人。
5: 于是王之才用了一种怀柔的政策，魏朝的目的达到了，他跪在地上感激涕零。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东厂镇抚司指挥使徐显纯也跪在了魏忠贤的面前，也是磕头如捣蒜，不过不是感激涕零，是哀求饶命。魏忠贤，恭于。

0: 界的时候又蒙住了脸，并且不押往京城的刑部大牢，而是要押在一个小小的昌平县衙，这就令人费解。魏忠贤怀疑这件事和杨莲、王之才所负责的那起亲案有关系。魏忠贤正要派人到昌平县一查究竟，他安排在昌平的另一个耳目送来了一份紧急情报。这份情报除了重复前一份情报的内容之外，还增加了一点，这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缉捕天长寺和尚行动的官员是刑部的监事董忠义。啊！魏忠贤又惊又怕，董忠义是查办这件亲案的副主官王之才的副手。在亲案查办尚未结束之前，根据规定是不可能承办其他案件的，这说明他先前的猜测是对的，被捕的是与亲案有关的人，眼下暴露出来的与亲案有关的人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他的义父魏朝。魏忠贤就觉得背脊上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冷得彻骨，这种寒冷竟导致他全身起了一种难以抑制的颤抖。他想强迫自己停止颤抖，但事与愿违，颤抖反而更厉害了，变成了一种强直性的痉挛。这时候一个太监正好给厂公爷端茶水进来，一见慌了，也不知道自己该做出什么反应，双手托着棋盘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魏忠贤。
1: 乔贝，
0: 魏忠贤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太监如梦初醒，连忙放下了棋盘过来敲背，敲了一阵儿，魏忠贤总算是恢复正常了。他站起身来，在室内疾步走了几个来回，突然朝着那个势力太监挥了挥手，
1: 传令被叫。
0: 大约过了喝一杯茶的功夫，朝圣观的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魏忠贤知道轿子仪仗都已经准备好了，不等太监来通报，就大步地走了出去，
1: 去徐显纯府邸。
0: 徐显纯做梦都没有想到魏忠贤会屈尊来到他的府邸。接到家仆的禀报，他连官服都顾不上穿，慌忙的三步并作两步飞奔到门口，远远的迎着队列跪下了，
2: 卑职叩见厂公爷。
1: 走，去你的书房。
0: 两人进了书房，徐显纯重新跪下施礼，
2: 卑职叩见厂公爷，厂公爷光临寒舍，卑职三生有幸啊。
1: 抬起头来。
0: 徐显纯闻声抬头，吓了个机灵，魏忠贤手里不知怎么的出现了一柄锋利的短剑，明晃晃的剑刃在烛光下闪着一道道寒光。
2: 啊，厂公爷。
1: 徐显纯，你知罪吗？
2: 厂公爷，厂公爷饶命，厂公爷饶命啊。
1: 徐显纯，你说魏朝拿到了吗？
2: 禀厂公爷，卑职这一阵子正全力指挥厂驿查房，估计不久即可得到确凿的线索，那时卑职当身先士卒，亲自。
1: 放屁！魏朝已经落在杨莲、王之才手里了。
2: 啊！
1: 你白拿了东厂的俸禄，你玩忽职守，连条狗都不如。我要亲手宰了你。
0: 这一下徐显纯终于明白自己犯了什么样的过失。魏忠贤的脸色涨得通红，狂叫着站起来朝着徐显纯走去。徐显纯望着魏忠贤被愤怒所扭曲的脸，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2: 厂公爷饶命， 长公爷，

0: 卑职愿意将功折罪，把魏朝从杨莲、王之彩的手里抢回来。
1: 抢过来？你能把魏朝抢过来？
2: 魏忠贤的愤怒在一瞬间变成了理智。如果立即把魏朝抢到东厂手里，那倒不失为一个补救的方法。魏忠贤紧握短剑的手垂了下来。
1: 魏朝现在羁押于长平县衙的大牢里，你如何去抢啊？听着，需不惊动朝廷，至少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说是东厂干的。
0: 行，准行。
3: 我挑选精干的厂役，伪装犯人混入大狱，伺机从牢里边发作，出其不意的抢出魏朝，同时从锦衣卫调去百余人马，化妆成绿林之人，去大牢外面接应，您看如何呀？
1: 好，就这样干。本都给你一天时间，在明晚这个时辰一定要把魏朝给我抢到手。
3: 请长公爷宽限一天。
1: 不行。
3: 那么你祈请长公爷宽限两个时辰，夜深人静才好动手劫狱啊。
1: 也好，就宽限两个时辰。不过如若道士砸了锅，你的路就算走到头了。
0: 是。
2: 魏忠贤说完，把短剑一扔，拔腿就走。徐显纯送走了魏忠贤之后，马上吩咐备轿，他要到东厂镇抚司衙门。不一会儿，徐显纯召来几个心腹，在衙门里密议如何从昌平县大牢劫除魏朝。点完了一炷香的功夫之后，从东厂镇抚司衙门出来了30匹快马，骑在上面的厂役扬鞭猛抽，策马飞奔出城，直奔昌平县。就在当天晚上，昌平县城里刑案频发。东门的一家当铺有3个贼盗窃，幸亏被护院的保镖及时发现，当场拿货借送衙门。南门的消消乐妓院闯进来5个喝得醉醺醺的汉子，既不付钱也不打招呼，直奔妓女的房间，闯进去了又不上床，把妓女从床上拖下来就打，结果反倒被妓院的茶艺和几个嫖客合力擒住，打了一顿送到了衙门。再说西门，西门有一家双鹿楼，是一家昼夜营业的酒店。半夜刚过，忽然闯进8个汉子，一个个贼头狗脑，怀里面鼓鼓囊囊的揣着家伙。这8个人要了一桌酒席，边吃边喝边议论。跑堂的上菜的时候，无意间听见他们竟然在密议如何去行刺昌平知县。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即报告给了老板，老板比跑堂的还害怕，马上派人到县衙门举报，不快火速行动，直扑双鹿楼，将8个人全部拿获。北门居住着一个财主，叫李复兴，家有3个千金，长得如花似玉，一个比一个漂亮。这天凌晨，有6个大汉越墙而入，分别潜入3个姑娘的卧室，意欲轮奸。姑娘当然不从啊，高声大叫，引来了护院家仆，把这6个人拿货殴打一顿，送往衙门。就这一夜之间，整个县城共拿货歹徒30人，都囚禁在县衙大牢里。第二天，顾县令听到禀报，也感到很意外，但是他却没有把这个情况跟刑部衙门押的江洋大盗联系起来，也就没有向王之才禀报。他下令让千押房抄报了30名歹徒的名单，准备从明天起分3天把这几件案子审理结束。这天下午， 昌平县城里的各个旅店

0: 生意都特别好，有上百名生意人访友的客人前去借宿。谁也没有料到，这些人就是京城赶来的化了妆的锦衣卫。晚上起更之后，十名所谓的生意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昌平县城的南城门，把守门的军士缴了武器，绑住四肢，关在城楼上的一间空房子里。然后袭击者控制了城门，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根本没人发觉。二更敲响后不久，县衙门大牢的大门外来了一匹快马，马背上的骑者翻身下马，不轻不响地扣着大门。
1: 哎，来人是干什么的？
2: 刑部衙门的公差，奉上官之命来向刑部佥事董忠义投诉紧急公文，需当面交签，不得有误。
1: 哦，是了。
0: 守门的军士信以为真，把大门打开。就在这个时候，从黑暗中涌出了一群大汉，一个个手持单刀、破刀、三节棍、九节鞭、虎头钩，一起冲进了大牢。再说那些关在大牢前院牢房里的30名场役，听见外面的声响，一齐发作，呐喊起来，打破了号子门，一拥而出。他们在院子里和冲进来的锦衣卫会合之后，接过那些人所带来的武器，两路并作一路直扑后院。后院的死囚牢房里，董忠义在耳房里听见外面的声音不对，料想有诈，急忙命令各捕快做好准备。话音刚落，60-70名袭击者已经冲到了后院的门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8集。
2: 哎，来人是干什么的？
3: 刑部衙门的公差，奉上官之命来向刑部佥事董忠义投诉紧急公文，需当面交签，不得有误。
2: 哦，是了。
4: 守门的军士信以为真，把大门打开。就在这个时候，从黑暗中涌出了一群大汉，一个个手持单刀、破刀、三节棍、九节鞭、虎头钩，一起冲进了大牢。再说那些关在大牢前院牢房里的30名场役，听见外面的声响，一齐发作，呐喊起来，打破了号子门，一拥而出。他们在院子里和冲进来的锦衣卫会合之后，接过那些人所带来的武器，两路并作一路直扑后院。后院的死囚牢房里，董忠义在耳房里听见外面的声音不对，料想有诈，急忙命令各捕快做好准备。话音刚落，6-7-10名袭击者已经冲到了后院的门口，破门而入，挥刀就砍，挥棍就打。那些执勤的捕快里里外外加起来不足20人，武器又只是些短单刀和铁尺之类的机盗器械，抓住盗贼还可以，哪里抵得上训练有素的锦衣卫。交战就几个回合，已经是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袭击者击溃了捕快之后，冲进牢房，把魏朝架起来就走。等到王之彩听到消息，会同顾县令点起了全衙门的衙役和驻县城的兵马，来到大牢的时候，劫狱者早已经是扬长而去。东厂劫狱成功。抢走魏朝后的当天清晨，杨莲刚起床，正和往常一样在书房里写字。
3: 杨大人，刑部王之彩王大人从昌平派人来投递了紧急的信札。
5: 叫他进来。
3: 是。
4: 片刻，杨光州领着一个风尘仆仆的捕快进来了。
6: 杨大人，小人是刑部捕快张扬章，奉王主事之命来投递急函。
5: 好，起来吧。
6: 谢杨大人。
4: 杨莲拆开信封一看，心里是暗暗叫苦。一群不明身份的暴徒破狱劫走了魏朝，10名捕快被杀死，4人受伤，其中还包括董忠义和徐捕头。杨莲把王之彩的信又看了一遍，就觉得天旋地转。
3: 大人，大人。
6: 杨大人醒醒。
7: 王大人现在何处？
6: 禀杨大人，小人离开昌平县衙时，王大人正准备返回京城，估计过一会儿也该到了。小人听徐捕头说，王大人大概准备一返京城就来拜见杨大人。
4: 杨莲点了点头，吩咐杨光州到管家那儿领2两银子赏给张扬章。杨光州、张扬章出去之后，杨莲在椅子上坐下。这个打击对于他来说太大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真想大哭一场，哭得昏天黑地，眼睛出血。他也想大骂一场，骂得淋漓尽致，嘴唇起泡。他更想取一把宝剑冲进东厂衙门，逢人就砍，杀他个天昏地暗。但是此刻他能做什么？只能静静地待在那儿。一个人呢，当他所受的痛苦对他所产生的后果已经是无法哭、无法骂、无法拼命的时候， 那才是一种真正震撼心灵的痛苦。杨莲就这样坐着，也不知坐了多久，突然他站了起来，他想起了王之才。张扬章说他返回京城后将要来拜访他，可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1: 来人，张扬章去了多久了？
8: 大人，他已经去了一个多时辰了。
1: 刑部王大人来过吗？
8: 回大人还没来过。
4: 杨莲这一下有点吃不准了，按理说隔了这么些时间王之才应当来了，怎么还不来呢？是发生了什么不测之祸，还是他改变主意不来这里，直接回自己的府里了？杨莲完全能理解王之才此时的心情，虽然他是副主官，但是在魏朝这件事情上肩负的却是主官的责任，因此王之才此刻只会比自己更痛苦、更难受、更绝望、更沮丧。所以杨莲觉得自己应该去拜访王之才，一则安慰，二则商议一下如何去应付这个突然的变故。
1: 蒋空舟，大人，备轿。
8: 是，大人。
4: 轿子抬到了刑部的门前停下。
9: 叩见杨大人。
1: 起来吧。王大人可在？
9: 王大人外出巡查数天，已经回来了。刚才我上楼去给他呈送一件公文，王大人正在伏案疾书，说不让闲人打扰。
1: 哦，你就说是杨莲杨大人来访。
9: 哦，是是是。
4: 守门人话音刚落，就听到楼上传来了一个重重的声响，就好像什么重物件掉在了楼板上。杨莲来不及多想，马上命令杨光州。
1: 杨光州，赶快上去看看。
8: 是。
4: 杨光州闻言而动，杨莲也随着上楼。刚走到一半，就听见杨光州从楼上传出了呐喊。
10: 不好，王大人上吊了。
1: 啊！
4: 等杨莲上楼去的时候，只见杨光州双手抱着王之才的腿，正奋力地往上拖，梁上拴着一根绳子，另一端系了一个套口，扣在了王之才的脖子上，楼板上倾翻了一张凳子。刚才的那一声，就是他上吊时蹬翻椅子所发出的声响。杨莲看见桌上有一把裁纸刀，赶紧过去拿在手里，抬手一挥，把绳子割断，王之才掉在了杨光州的怀里。杨莲和那个一起跟上来的年轻师爷帮着把王之才放平。杨光州懂得一点按摩，当下就运气行功，在王之才的胸口部位按搓着。杨莲蹲在王之才的身边，紧紧抓着他的手。
1: 王大人，王大人，于俊兄，于俊兄，你醒醒啊！
10: 大人，大人。
4: 过了一会儿，王之才的脸色由苍白如纸转为微泛红色，一度停止的呼吸又恢复了。他缓缓地张开了眼睛，不无惊讶地望着杨莲。他脸上出现的神情，就像是一种在梦境中的迷茫。
1: 于君兄，你终于醒过来了。
4: 师爷递上了一碗凉开水，王之才喝了几口，渐渐恢复了神智。
7: 杨大人，
1: 于君兄，你这又是何苦呢？你我之间既是同僚又是挚友，有什么事情不好商量，偏偏要走这条路呢？
7: 杨月兄，我们已经处于绝境了。东长师

0: 你太狂，你我虽是奉旨办案，也斗不过魏忠贤的。
1: 唉，魏超被掠走了，我们的处境确实不妙，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东厂越是疯狂，越是凶狠，我们就越是要跟他们斗。这次劫狱，目前虽没有证据可以认定是东厂所为，但是除了东厂，其他人绝不敢如此公然和我们对抗。这就说明魏朝确实是魏忠贤的一块心病，魏忠贤一定与谋刺太子案有牵连，所以你我应当重新振作，查清此案，把魏忠贤扳倒。这不仅能向圣上交差，而且还是为国为民呢。魏忠贤如此作恶多端，并且恶势力日益嚣张，必是祸国殃民的魁首，早将他扳倒一日，就是早造福于民一日啊。眼下这个案件正是扳倒他的最好时机，你我绝不能放弃。
0: 魏朝是最好的证人，他现今已经落入东厂之手，

0: 万不可想不开。
1: 杨大人，遵命。
0: 好，那我就告辞了。
2: 杨莲回到府里，看见门口停着一顶官轿，觉得很奇怪，他正在迟疑，看门的家仆走了上来。
3: 老爷，崔大人来拜访，已经等候您一个时辰了。
0: 哪个崔大人？
3: 禀老爷，是崔成秀，崔御史。
0: 他来干什么？
2: 杨莲一进门，崔成秀坐在客厅里就看见了，远远地迎了出来。
4: 哦，杨大人，晚生见礼了。
5: 崔御史有何见教啊？
4: 杨大人，晚生受魏场臣之托，向大人转达一句话。
0: 魏忠贤有什么话？
4: 魏场臣让晚生奉告杨大人，借着杨大人手头的公务，如果觉得犯难的话，不妨向皇上上一道奏本，请求另一他人去做。至于杨大人的官职，当然包在魏长臣的身上，只会升不会降的。哎，另外魏长臣还有些钱财古玩等方面的表示，其数额绝不会使杨大人失望的呀。
2: 这就是魏忠贤的高明之处，他让东厂劫狱，已经把魏朝抓在手里，但是毕竟做贼心虚，于是就想让杨莲表示放弃查办谋刺太子案，他呢就会给杨莲以升官发财方面的好处作为感谢。而杨莲手头的案件是天启皇帝密诏交办的，按理说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所以他让崔成秀说是手头的公务，这样既让杨莲知道他的意思，又抓不到他什么把柄。对于魏忠贤真正的用意，杨莲当然明白。
1: 你也给我转告魏忠贤一句话，我杨莲是朝廷的官，不是他魏忠贤的官。杨莲的公务也好，官职升迁也好，都归皇上管，不归他魏忠贤管。
2: 杨莲说完拂袖而去，崔成秀站在原地目瞪口呆了好一阵，缓过神来朝着杨莲消失的方向吐了口唾沫，呸，转身朝大门口走去。当天晚上起更之后，从刑部衙门的后门走出来十个黑影，这些人都没有撑灯笼火把，摸黑高一脚低一脚的走进了附近的一条小巷，朝着国子监方向走过去。这是刑部佥事董忠义率领的捕快班子，正前往魏朝家去搜查密狱。白天的时候，王之彩把董忠义叫了去，问过他所受的伤不重之后，就下达了一件秘密的差事，访查魏朝所提供的那件密狱。董忠义接受了命令之后，先去找了徐捕头。徐捕头昨天晚上在昌平县大牢里也受了伤，幸好敷了药之后还能行动，不过心里想想很气恼，这会儿正坐在家里生闷气呢。董忠义登门一说差事的内容，他当时就来了劲儿。
1: 好，赶快查，查清了就能报昨晚的一刀之仇了。徐捕头言之有理，那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兵分两路，你我各带一路，密赴魏朝家中和天长寺搜查。听着，我们是刑部衙门的，奉上官之命来搜查一件东西，先问你们一些事情。
3: 哦，好的，行行，嗯，行。
1: 你二人需从实回答。
3: 好，
1: 否则的话，律法无情，定将你们绑送衙门，囚押在大牢里面。
3: 哦，遵命，遵命，遵命。
1: 魏朝自被发配到南海子以后，是不是回来过？或者你们去探望过？
3: 没有，从来没有。
1: 那这房子里的东西，是不是有外人来搬动过？
6: 嗯，没有，也没有。
3: 对，
6: 好像没有。
1: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动过主人的东西呢？

0: 啊。
1: 两个家仆，一个神情紧张不知所措，一个强装镇静，但是那声音里还是透出了难以掩饰的惊慌。
2: 回老爷的话，我们没有啊，没动。
1: 这当然逃不过董忠义的眼睛。
0: 哼，那我问你们，你们两个人以前靠魏朝的俸禄过日子，这魏朝被发配到南海子充军以后，宫里不再给你们发俸禄了，你们靠什么生活？
2: 这个说。
3: 老爷饶命！饶命！
2: 饶命！
3: 老爷
2: 饶命！
3: 我俩曾经将主人的这个古玩点押给当铺，靠典当的钱谋生来着。
0: 哼，如此便罢，去一边站着。
2: 是。
0: 没有传唤，不许动弹。
2: 是。
0: 来人，
4: 在。
0: 你们开始搜查。
4: 是。
1: 十二名捕快分成了四个小组，三人一组，分头搜查。董忠义没有亲自动手，只是在各个屋子走来走去，看这些捕快搜查。参加这次行动的捕快，那都是办案老手，搜查经验丰富，查得特别仔细。不但查了所有家具的各个角角落落，还用特制的工具逐寸敲击切花板，听声音就能够辨别里面是否藏了东西。查过了屋顶，又查地面，捕快用盆盆罐罐盛了水，均匀地泼在屋里屋外的地上，水在地面上流淌着，渐渐地渗下去。一个个捕快都睁大了眼睛，锐利的目光在地面上来回扫动，如果发现某一处的水渗不下去或者渗得慢，这就说明下面埋着东西。就这样查了下去，后来在院里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处可疑点，马上找来工具，命令两个家仆往下挖。两个人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再往下挖。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8: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9: 现在时刻15点整。
1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1: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1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2: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4: 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哎呀，忘词了。周华健在电话里哼了几句难念的经，很快忘了词，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记者一下子就放松了，是本人无疑了。周华健在华语乐坛拥有忘词天王的绰号。据说啊，他有一次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需要出动17台提词器，他还自嘲可以申请世界纪录了。提起金庸笔下的人物，周华健又放声大笑，我觉得我现在就像老顽童周伯通，哈哈，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很轻松，很傻，什么都知道也好，什么都不知道也好。周伯通在金庸笔下是老小孩的典型，从来无心争雄，来去自如，反成武林高手，有种入世而不混世的豁达与通透。这种武侠境界或许是周华健当前人生的追求，他曾经将萧峰这类英雄作为人生坐标。趟过滚滚红尘的浑水之后，他才发现江湖原来隐入尘烟，就在每一个细微的日常和附近。对他来说，做个隐世的侠客，将武侠情怀融入音乐，摆渡人间，就是世上最逍遥的事。如同他在《在野人》中所唱，人不识我不忧，你说遍地是江湖，我便到江湖摆渡，谁看都一样，红绸花缎绿绫罗，只经过别难过。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难念的经与天下有情人仅相差一年，意境呢却是大不相同。周华健说，他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对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很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地带入萧峰的心境，于是他给《难念的经》谱曲的时候，将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注入其中。毫无疑问，难念的经是金庸影视主题曲中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创作，短短几笔就将小说主角勾勒了出来。舍不得璀璨俗世的萧峰，躲不开痴恋的欣慰的段誉，找不到色相代替的虚竹，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的慕容复，再加上周华健荡气回肠的旋律和演绎，将人间的贪嗔痴怨道出了耐人寻味的禅意。

随即便红遍了大街小巷，有许多学校都将这首歌指定为了毕业歌，也让这张专辑的销量是一举超越了150万。朋友是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静瑶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朋友》中。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短短的四个短句，道尽在流浪的生活中友情的珍贵。今夜难得把酒相聚，明朝又将各奔东西。虽然只有彼此的一句话，却代表着是一辈子的约定。在短短不到100字的词中，配上简单的曲调，体现出了音乐工作者不定的生活形态以及友情弥足珍贵的感触。朋友这一首歌曲的创作初心是来自于词曲创作人与演唱者的友情，创作是因为友谊，唱的是朋友，这也是在比喻人与人的交往，友谊的交流也是需要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这首作品让周华健做了一个大胆的转型，所幸啊，并未失败。

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让人感动？前提是里面要有故事吧。如果不是周华健的故事感动了你，那势必就是自己的故事跟这首歌曲产生了共鸣了。有故事的人是由姚若龙作词，潘协庆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8年8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有故事的人》中。这张专辑同时也是1998年周华健成立摆渡人录音室后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的前奏都是加了音效的，分别是第一首《应该》的一声锣声，第二首《有故事的人》的两声水滴，第三首《最近比较烦》的三声钟声，第四首《疏远》的四声发条，第五首《月光光》的五声风铃，第六首《健忘》的六声电话铃，第七首《我还是一样》的七声汽笛，第八首《谁来的晚餐》的八声下课铃，第九首《喝一点酒》的九声铃铛，还有第十首《你是我心中的绿》十声鸟鸣。这个彩蛋不知道有没有被你发现呢？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耳熟能详，但是到底在烦什么呢？烦恼老婆，烦恼儿女，烦恼工作。品冠、李宗盛和周华健，1998年三个跨时代的男人的组合，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所有男人的忧愁，让所有人听到也不禁会会心一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忘忧草是周华健2001年10月发行的专辑《忘忧草》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颇具深意。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的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是一起完成的。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过程中运用了泼墨画的这种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以现场乐队的形式制作整张专辑的音乐。歌曲《忘忧草》的灵感源于周华健收到的一首日本民谣，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地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贴心动人，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9月17日，台北遭遇了百年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忘忧草》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是一个故事，一段历程，一种情感的寄托。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总有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找到内心的平静，找到生活的力量。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曾有那么一段美好的时光。2001年已经迈入不惑之年的周华健跳脱了从前的情歌框架，用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带着我们回味了那段人生的甜蜜岁月。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由周卓雄、李宗盛作词，周传雄作曲，周国仪编曲，收录在周华健2001年10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忘忧草》中。这首歌源于很多听众在网络上将周华健的歌曲串联成一段小小的文章，这让周华健很是感动。也正因为这一份感动，周华健萌发出了创作成一首歌的想法。自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寂寞的眼》《孤枕难眠》《让我欢喜让我忧》等歌曲，因此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将这些歌曲巧妙地连结在《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中。歌曲当中的铺陈安排精致诚恳地描绘出华健带给歌迷无数的回忆以及想象。尽管词意的呈现是以周华健来作为第一人称的，和歌迷一起分享这些日子一起走过的记忆，但是呢，背后更大的意义是让听众重新的找一个时间，借由华健来重新的寻找温习曾经走过的岁月点滴，让庸碌的生活重新感受到单纯的一种美好。周华健展示在人前的都是他性格当中乐观的一面，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一首颇为温暖的作品。他的乐观在这里变成宽容平和，也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恩。这首歌曲最大的惊喜其实莫过于作曲是周传雄，小刚的才华真的是毋庸置疑。

雨人是由刘思明作词，刘思明和人工卫星作曲，收录于周华健200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雨人》。2003年，周华健在推出音乐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后，想要跟上主流，因此呢，学习着做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后来，朋友通过一曲吉他伴奏，让他找回了自我。于是周华健以1988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电影《雨人》为素材创作出了这首歌曲。作品不仅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还代表着一种单纯的爱情观。在《雨人》当中，欢快的小提琴声拉开了歌曲的序幕，温暖人心的唱腔，幸福、浪漫而温情，延续着周华健擅长的那种情歌曲风。歌词：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让人在喧闹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份久违的深情。与其说这首作品是歌曲《爱相随》的延续，还不如说是歌曲《小天堂》的姐妹篇，充满着爱情的甜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江湖笑是2006年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周华健演唱，收录在周华健2006年3月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雨人》当中。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果然是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歌曲的最后一句，原来英雄是孤独，无疑是最痛的领悟。

0: 究竟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人生有太多的难题。纵贯线乐队的四个人告诉我们，亡命之徒的前方一片迷茫。不过，千万不要因此感到迷茫。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2008年7月，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乐队宣告成立。之后，四人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台北录制单曲《亡命之徒》，最终在韩国缩混完成。四人均有明确的分工。这首作品制作过程当中，张震岳创作旋律，歌词则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三位不同年代的创作人填写。纵贯线登上2009年央视春晚演出前，晚会导演和纵贯线的四位成员一致认为，亡命之徒这一个名字用在主打欢乐祥和、全家团圆氛围的春晚上并不适宜。最后，纵贯线决定用出发这个名字来替换亡命之徒。出发也成为了亡命之徒。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3: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六中午，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电视剧的媳妇儿突然间问铁柱：
9: 老公，你们公司那么多美女，有没有看上你的呀？
8: 铁柱一边拖地一边低声下气地回答：哪有啊，没有。
9: 嗯，真没有啊。
8: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我发誓真没有。
7: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
9: 哎，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
8: 阿豪小时候，一天老爸早早地从工地回来，一瘸一拐的，原来是被钢筋砸伤了脚。
7: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10: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7: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8: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7: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8: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9: 你呀，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
7: 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11: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7: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11: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去了？回来呀。
8: 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问：
9: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8: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7: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
9: 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9: 哎呀，王哥，得亏你推荐的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8: 老王一听这

0: 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他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1: 嗯，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0: 你乱看什么呀你。
1: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了喊了一声，
0: 妈，我爸找你。
1: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0: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1: 有一次亚楠手机坏了，修好之后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一开始就说，
0: 你电话怎么老关机，我都给你打了一个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心吗？
1: 这一通血话听得亚楠都愣了，他弱弱地问道，嗯，你是谁呀？
0: 我是送快递的，过来取你的东西，快递柜没地儿放了，放不下，赶紧啊。大头和朋友在街上闲逛，看见两个七八岁的男孩在打架，他认为穿红衣服的能赢，而朋友认为穿蓝衣服的肯定必胜。
1: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100块钱的赌。哥们儿一看蓝衣服要输，就去拉架，然后大头跟朋友也打起来了。
0: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头躲在洗手间抽烟被发现，老妈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边揍边骂，
1: 你哪来的烟啊，我让你给我抽，我让你给我抽。
0: 老妈刚揍完，老爸气得又解下皮带，边揍边骂，
1: 你哪来的烟，
0: 让你不给我抽，让你不给我抽。高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放学，大头亲了对方一下，心里做好了挨巴掌的准备，
1: 但是女同学并没理他，马尾辫一甩一甩的跑了。大头觉得有戏，回家路上不时的傻笑，心里憧憬着未来，
0: 以后我们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考上大学，一起毕业，一起工作，攒够了钱结婚生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他。
1: 正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女同学的哥哥从后面追上来，把大头拽进了胡同里胖揍一顿。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
4: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

0: 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会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5、854-5313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 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听我们厨电专家的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
6: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啊。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听完了依然很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啊、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啊，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儿，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啊，就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就请这个田总来跟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该装？
6: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小红书啊，这种网络的这种博主去推荐，
2: 对，
6: 其实都非常的强推洗碗机，说它是解放厨房的一个双手的一个神器，
2: 对，
6: 然后家装的这种性价比之王，必须要装一个，然后等你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谁洗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从现实里，我们终端再去接触客户的时候，就十个家庭里面大概还有那么七八个家庭是不选择安装洗碗机的，然后就觉得说它会闲置，还是觉得它鸡肋，所以说纠结到最后，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它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2: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钱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了。
6: 是的，
2: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儿，就是它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就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的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我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这个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6: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电视台节目。
2: 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
6: 电视
2: 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6: 倒退去用产品？
2: 对
6: 呀，
2: 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了很久，我才从老家里边把它翻出来，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
6: 给用。
2: 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他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6: 是的，
2: 我没有那么复杂。
6: 是的，
2: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道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6: 裂口了，
2: 干
6: 燥
2: 干燥啊，还有
6: 手就不嫩了，对吧？
2: 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6: 会有。 会有
2: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6: 是
2: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6: 是的，
2: 也就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6: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2: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吧，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对孩子
6: 的
2: 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6: 是的，
2: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6: 对，
2: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6: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上面，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2: 哎，
6: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2: 是的，
6: 对吧？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觉得他洗不干净，
2: 哎，对，这一定
6: 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
2: 哎，
6: 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
2: 嗯，
6: 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2: 很多。
6: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
2: 嗯，
6: 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三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
2: 嗯，
6: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种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系到上下水，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2: 哎，是的，
6: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他不选择洗碗机。
2: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我要是面对这五大这个原因的话，我也不会去选，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6: 是的。
2: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6: 它要用到洗碗粉、
2: 洗碗粉、
6: 软水盐和亮洁剂。
2: 亮洁剂
6: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消毒也是一个。
2: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6: 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2: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6: 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顺序哈。
2: 嗯，
6: 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
2: 哎，
6: 需要大量的水。
2: 对，
6: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
2: 嗯，
6: 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
2: 是的，
6: 也用了这种化学用品还伤手。
2: 嗯，
6: 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臂，三叉的平淋臂，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臂，相当于360度再加上大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压冲洗，其实它的用水量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洗碗机现在基本上各家的产品都 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
2: 更干净
6: 一些，再加上它大的水压去冲洗，它有一个物理的作用，不只是说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的。对，
2: 那为

0: 为什么还是就即便是如此，为什么还是有消费者认为它洗得不干净呢？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问题。然后第一呢，就是他买的这个机器，当时是觉得我要有这样一个物件，然后贪便宜就买了一个入门款低配款的，就觉得大家都出洗碗机，那可能他家有这个洗碗机，我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先试试。那它的参数、它的水压呀、它的喷淋的这个系统啊，对吧，肯定会大大的缩水，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原理是永远不变的，
0: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1: 所以它可能就适配不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0: 也就
1: 是一个问题，
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它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可能选择，哎呀，大家都是洗碗机，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1: 是的，
0: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1: 对，
0: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1: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0: 所以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1: 泡一泡，
0: 泡一泡，它就下来了，
1: 是
0: 吧？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
1: 是的，
0: 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1: 洗碗
0: 机
1: 里
0: 去处理啊。
1: 对，
0: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1: 好的，
0: 就是洗得太慢了。可能咱们这个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1: 对，
0: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是干完了，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小时，
1: 是的，
0: 确实有点墨迹啊。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0: 哎，是的，
1: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个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个小时。
2: 南国烫高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高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烫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烫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两个菜或三个菜，就三个碟子，两个碗，两副筷子，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下，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1: 哎，对，
0: 对，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哎，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就是老一辈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技术达到了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1个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2: 是这个，
0: 后来
2: 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0: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我们洗衣机后来现在最短的时间是15分钟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去缩短时间，然后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洗碗机现在也是最短能够达到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能够解决洗碗等的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就是洗过碗之后想要把它放到碗柜里边。
2: 对，
0: 哎，
2: 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2: 其实你看，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这个、
0: 解决掉了，
2: 哎，都解决掉了。
0: 对，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2: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法。
2: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2: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的，
2: 越来越多的介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的，
2: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没空。我不想这个等在旁边，我完全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0: 对的，
2: 让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0: 是的，
2: 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的确确啊，像这样的都已经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0: 是的，更新也非常快。
2: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就是刚刚说了废水。

0: 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1: 对。
0: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水效，
1: 还
0: 是一级水效？
1: 哎、一级水效是的、嗯。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三分之一，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
0: 大概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实在的，你说我没有太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百十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1: 会的，
0: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几百块钱，400到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我要多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因为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1: 好的。
0: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它对人体有害吗？
1: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一个洗碗的这个包，就是免费给大家先用一下
0: 啊，先尝试一下啊。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啊，那洗碗机呢，其实它蛮占空间的啊，这也是很多家庭他不敢选的一个原因。
1: 的确，
0: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1: 最初的洗碗机，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0: 是的，
1: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0: 哎，
1: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我们做橱柜可能就要抬高去加钱了，
0: 对，是
1: 吧？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洗碗机普及率比较高，国产化之后大家都在卷，然后基本上是在尺寸不太升高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适配于这个80的台面高度，我们产品做到760的高度，然后它的内腔体也做到了最大22这样的套数，可以洗更多的碗盘，可能家里有5、6口、7、8口人的碗盘锅都能洗得下。
0: 那其实这个我们还是从我们为我们国产的这个制造业还是要点赞的，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一直在变的，对吧？
1: 是的，最早的这种进口的电器它会占你台面上的空间，然后其实这个洗碗机的普及最早的话是西门子嘛，然后
0: 是
1: 在台面上一个小台式的，它可能当时就只有3套4套，最大的时候后来做到6套，包括后期衍生的这个水槽式洗碗机，它也是从4套啊6套啊8套做起，但是它真的是远远不如这种嵌入式的下嵌式的洗碗机，嵌在橱柜台面下面，然后它的容量大，最低的话也要10套，现在普及基本上最低就达到了13套15套
0: 啊，那
1: 对，最大的到22套，
0: 锅也能放进去，
1: 锅也可以洗，对，
0: 这个不影响啊。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这个话题呢咱们以后接着讲啊，因为
1: 好的，
0: 关于洗碗机真的是很多朋友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好，那么在这儿呢，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专家来咨询，我们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公益专家啊，联系田总，田总也给我们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1: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一样的，都可以，173-8458-7552，
0: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您如果电话接不通的话，您可以微信添加之后，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田总。如果你说我实在是不会用，我们田总也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指导和服务，
1: 可以的，随时。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下一时段节目。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13:00，17:00-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2.7。 现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进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波。健康在生活当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是幸福生活的基石啊。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生活，服务大众。那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健康科普专家的团队的一些资深的医生，围绕比如说相关的合理膳食啊、科学运动啊、心理健康啊、烟草控制啊、环境健康等等相关的一些核心话题，为各位来解读健康方面的相关内容。同时呢，我们也针对各

0: 对常见的疾病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那么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传递呢，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尤其是什么心肌梗死啊，发病也是非常快的，进展也是非常快，死亡也是非常快。很多人因为就是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啊，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些救治时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曹荣源医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同探讨这个相关的问题。曹医生跟各位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心内科医生曹医生。
0: 刚才跟曹医生简单的做一下简要的交流啊，就是现在我说这个一些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逐渐趋于这个年轻化了，就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曹主任
1: 啊，动脉硬化呢，它是一个慢性的、非常慢性的过程。一般来说呢，就是常年的生活方式啊不健康，逐渐形成的血管的里面长了垃圾，导致了这种血管的严重的狭窄，引起的闭塞，导致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
0: 就是导致这个心血管疾病。
1: 是的，
0: 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没有意识啊，从来没有这种健康的意识，觉得自己还年轻无所谓，没关系哈。好，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电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心肌梗死啊。今天我们不讲复杂的一些知识啊，咱们只讲大家用得上的、听得懂的、关键时刻能救命的一些干货。那么很多人听到过这个心肌梗死，也就是简单说心梗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但是大家对于这个心梗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我们首先请曹主任跟大家简要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打个最通俗的比方，我们的心脏呢，就像一台24小时不休息的发动机，这发动机呢，它在不停的运转，它需要油管给它供油才能运转，给心脏这台发动机供油的管道，我们就叫冠状动脉。平时呢，这个油管是通畅的，心脏搏动是有力的。一旦这个油管，也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被堵塞了，就彻底的血流中断，下游的心肌细胞得不到血液和供氧，就会开始心肌坏死。心脏肌肉的这个坏死就叫做心肌梗死。心肌细胞不像咱们的头发可以再生，它是不可再生的。
0: 不可再生的。
1: 对，一旦发生了心肌梗死，这个心肌细胞死一块就少一块。最新的数据，我国每年新发心肌梗死已经达到了超过100万例。
0: 100万例。
1: 是的，非常多。也就是说每分钟就有2个人因为心肌梗死倒下。这个更让人揪心的是呢，心肌梗死过去认为是老年病，现在正在逼近年轻人群。45岁以下的这个心肌梗死的发病比例啊，正在每年以5%的比例速度在攀升。
0: 难怪就是每年就是100万例。
1: 是的，
0: 那就是因为年轻人多加入了呗。
1: 是的，就是年轻大军在源源不断的在加入这个老年病的行列。
0: 太可怕了！你心梗给心脏供血提供这个养分，突然堵住了，引起了这个心肌细胞的坏死，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就不太理解，说它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坏死呢？
1: 好的，就是有两个关键点，这个心脏的血管突然被堵塞，心肌细胞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死，它往往是来得非常快，不是慢慢的发病，黄金的抢救时间也非常短，然后心肌细胞能耐受咱们缺血的这个时间，也就20多分钟。对，超过了20分钟，超过了30分钟，这个心肌细胞就开始了坏死。纵使把这个血管开通了，时间越长，坏死的面积越大。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能开通的血管早，已经血管堵死了，那濒临坏死的心肌，我们能得到更多的抢救，那咱们活下来，留后遗症的这种概率就越来越小。然后不像那普通的胃病啊，插个气啊，累倒了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我们的心肌不是这样，一旦疼痛难受，它就容易 发生大面积的心肌坏死，一旦坏死非常大，就容易出现心力衰竭、恶性循环，甚至引起猝死。所以说，心肌梗死的抢救核心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堵塞的血管打通，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
0: 嗯，也就是不能堵，
1: 不能堵，不能等。
0: 这堵的时间越长，可能挽救的几率就越小了。
1: 是这样的，应该是越早越好。
0: 哎，不是发现了，就是心里面它心脏里面它很多血管，它不是说堵了一条，完了其他条这条就坏死了，其他条就不工作了。
1: 是这样的，我经常给病人打一个比方，心梗死来了，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呢，好像一片稻田，有三点水渠往这个稻田里供水，然后各负其职，突然有一天一条水渠被淤泥堵上了，这片淤泥这个血管供应的这几十个水道，然后就发生坏死，还有一部分呢焊蔫了，我们如果说不在短时间之内把这个淤泥清出来，使这个血管恢复供血，这根血管供应的这片心肌就是大面积坏死，这样它其他的那两根血管还没有来得及给它形成帮忙的测试循环，所以说肯定会减产，甚至梗死面积大就会绝产，就会出现死亡。
0: 哦，就是一根血管堵了，它就会造成死亡。
1: 一根血管，关键的时候，这根血管如果说梗死面积大，然后特别是容易出现一些心律失常，这时候的话就容易出现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
0: 所以说这个时间就是心肌这一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哈。
1: 是的
0: 啊，
1: 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第一个问题，心梗来临之前身体会不会给出一些信号？很多朋友都觉得心肌梗死可能就突然倒下，突然人就

0: 这一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哈、啊。
1: 是的
0: 啊，
1: 是这样的。
0: 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第一个问题，心梗来临之前，身体会不会给出一些信号？很多朋友都觉得，心肌梗死可能就是突然倒下，突然人就。

0: 起注意了，对不对？
1: 这时候有经验的牙科医生说，哦，你这个签不要是心脏出问题了，
0: 嗯，
1: 你赶紧到心脏科去看看吧。
0: 哦，
1: 来到心脏科，心脏科一看，你这典型的放射痛啊，
0: 嗯，
1: 就是由于心脏这个心肌缺血导致的这个牙疼啊。
0: 嗯，对，哎呀，所以说这一点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就不能只盯着啊，说我哪疼治哪里，对不对？哈，
1: 是的
0: 啊，有的时候，嗯，你这个信号一发出来，你必须得重视。你不要认为说这还没事，我顶一顶过去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啊，就是看起来某个非常不相干的一些疼痛，那可能就是在心脏，
1: 是的，
0: 就报警了。
1: 这个举一个非常实用的这个原则啊，有非常，如果这个疼痛是突然发生的，伴随着胸闷、大汗、气上不来，甚至有一些濒死感，有时候呢，这个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有高脂血症，甚至家里呢有过得过心肌梗死的这种人群，就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心脏出问题的。比如一个人从来不牙疼，突然疼得很厉害，牙以前都好好的，呲麻麻香的，现在疼得满头大汗，胸骨发闷，这时候千万不要想着只去看牙，一定要想着是不是其他出问题了，一定要拨打120。
0: 嗯，哎，我中间再插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胸疼、牙疼，它典型的症状，它好像跟心脏扯不上关系，那它为什么是有关系？它中间是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比如说牙疼，它为什么跟心脏有关系？
1: 好的，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疼痛呢，疼痛之后心细胞发生坏死，它会发生救命的信号，这信号呢通过我们的神经传到我们的脑子大脑中枢，大脑中枢呢它会判断，哦，原来那里疼了，但是传入这个大脑中枢的这个神经呢，不光是来自于心脏，还来自于咱们的肩部的神经啊、牙齿的神经啊，他们进入同一个通路，进入大脑，让大脑误以为是牙出了问题。
0: 那就是大脑的问题，我感觉
1: 它不能精准的识别。然后主要是我们的神经素啊，有时候走在相同的位置，进入大脑，大脑识别不清，到底是我们心脏出了问题，还是牙出了问题，还是胳膊出了问题，还是后背出了问题，这就叫放射痛。
0: 就放射痛。
1: 对的。
0: 啊，放射它不一定放到牙上。
1: 是的，不一定，不一定牙，它多处的。耳朵、喉咙。
0: 那么这种疼痛它是很疼很疼的那种吗？
1: 心肌梗死来说是让你难以忍受的，
0: 难以忍受的。
1: 然后有的疼痛厉害呢，有濒死感，感觉我马上就要不行了。然后有时候都不敢动。
0: 牙疼也是这样，说我牙疼的要死，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1: 那个放射痛可能每个人体会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的。
0: 你看看。也所以说大家一定记住了，你不要认为说自己年轻，哎，这些问题找不到你身上来，是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些异常疼痛，加上一些这出汗呀、胸闷呀，一定要往心脏上稍微想一想，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
1: 是的，
0: 啊，就是熬夜，然后吃外卖，什么不健康饮食等等，你不要认为说啊，再观察一下啊，就绝对不行的。
1: 是的，是的。然后所以说接着这个主持人的说法呢，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步，这个如果发生了胸疼，如果出现了这种症状，一定不要等，一定要拨打120，不要犹豫，不要说我再等等，我再观察看看，也不要自己开车或者说打车去医院。为啥呢？心梗呢发生之后下部出现什么谁都不好说，然后最好用120急救，因为急救车上呢它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和设备，就是上车就能像医院一样开始了急救。如果发生了一些恶性心室长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这时候急诊的120的医生能根据情况做出迅速的判断，并且呢能把你的这个心电图的信号，把你的症状及时的转达给医院，让医院里收到信号，有个心肌梗死的病人马上到医院了，请立刻开始提前准备抢救的这个步骤。第二个就是对于心梗之后呢，不要活动，不要扶他，让他揉一揉啊，弄一弄啊，这个让他看能不能这个舒服一点，
0: 我就给他颠一颠，床一床。
1: 哦，那不要。

0: 那不行，那不是绝对不行，那就是说让他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让他半躺或平躺，把衣领、衣带、腰带啊解开，保持呼吸通畅。任何增加这个运动量的动作都会增加心肌耗氧，让这个濒死的心肌啊雪上加霜。第三步呢，也不要乱吃药。这一点我说的重一些，有些人觉得该心梗了就该吃硝酸甘油，该吃阿司匹林，这个观念不一定正确。
1: 为啥呢？
0: 比如说有的人硝酸甘油是啥，什么作用呢？扩张血管。心梗的时候啊，有些病人并不是所有的人血压都是高的，有些由于心梗的原因血压已经低了，含化硝酸甘油之后呢，会使血压进一步下降，心肌的灌注更少，反而缺血更重，甚至出现休克。特别是右冠的心梗影响了咱们的下臂和咱们的右室的时候，硝酸甘油是相对禁忌的。还有呢，阿司匹林作用，我们知道，哎，得心脏毛病了就吃阿司匹林吧。阿司匹林确实是我们抗血小板治疗心梗的一个关键药物之一。但是呢，在没有明确是心肌梗死之前，盲目的用药有时候会带来危险。比如说这个病人虽然是胸疼，但是最后证实他不是心梗血管堵了，他是血管破了夹层，这时候用了阿司匹林反而会增加出血风险，可能会致命。
1: 那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样精准的去把握这个用药呢？
0: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还是打120，让120的人及时到现场给你做出相对正确的评估，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及时的把信息同时急救的同时传到咱们要去的目标医院，让大家提前医护人员提前做好接诊准备，为下一步正确施治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对，也就是说你出现这些什么类似于放射性疼痛的话，你必须首先第一个想到是120。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特别是危及生命的这种胸疼，你感觉自己要不行，特别恐惧的时候，一定要想着120，
1: 就满头冒汗了，就是不行了，就是那种感觉，就快要死了。
0: 是的，气上不来了，这就不要等了，不要拖了，就抓紧时间120，或者是你没有力气打上，周围身边的人给你帮忙呼叫120，都是需要的。
1: 那么就是症状稍微轻一点的就不用打120了，比如说也没到濒死感那种感觉。
0: 但是如果这种胸疼经常发作，还是要警惕，还是要警惕。
1: 那有的人真的误诊的，比如说牙疼，他真的是牙疼了才到医院。
0: 那就不叫误诊，牙疼的真是牙疼本身的病，那牙科医生看就行了。
1: 对啊，他突然感觉牙疼了，说我打120，就我不行，我心梗了。
0: 这个怎么说呢？你如果感觉这种疼痛，如果感觉摸鼻的。

0: 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种恐慌感
1: 啊，
0: 这个打120就是说宁可干啥不可放过，
1: 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应该不一样的，
1: 样的，
0: 因为心疼的这种、
1: 嗯、
0: 心梗的这种疼、
1: 嗯、
0: 往往人的话出汗、
1: 嗯、
0: 难以耐受、
1: 嗯、
0: 甚至下面是什么都不好说，
1: 是的，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药呢不能自己乱用啊，要交给医护人员来判断，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个场景啊，就是可能是最紧急的，就是患者突然失去意识就没有呼吸了，那这个时候身边人应该怎么做呢？不就着急，
0: 是的，这个是、
1: 嗯
0: 体育场啊，或者哪里经常遇到的，在公共场合、
1: 嗯，
0: 这是最危急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医学上把它叫做心脏骤停。
1: 嗯、
0: 一旦心脏停止跳动、
1: 嗯，
0: 大脑能够耐受缺氧的时间也就四分钟。
1: 哎呀，
0: 咱们说的黄金四分钟，
1: 嗯、
0: 就这四分钟，四分钟之内，120车不可能到呀，哪有那么快在身边呢？
1: 那个这个咋办？
0: 这个、
1: 嗯、
0: 这时候具体操作呢，就是如果身边有人，
1: 嗯、
0: 那就开始了急救、
1: 嗯，
0: 拍拍肩膀，大声呼救，然后确实他没有反应。然后观察他的呼吸，如果呼吸也没有了、
1: 嗯、
0: 甚至是叹气样呼吸，这时候就要需要立即开展胸外按压、
1: 嗯、
0: 按压的位置呢是我们胸骨正中、
1: 嗯、
0: 这个两个手呢交叉，然后掌根发力，然后这个深度呢5到6厘米、
1: 嗯、
0: 每频率呢这个每分钟的话100到120次每分，让胸廓充分的回弹，
1: 就是做人工呼吸吗？
0: 人工呼吸倒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胸外心脏按压、
1: 啊、按压，
0: 这是最紧急的、
1: 哦、
0: 如果现场有，如果说在公共场合有 AED 这种呢、
1: 嗯、
0: 就是自动的体外除颤仪、
1: 嗯、
0: 让另一个人去帮忙取、
1: 嗯、
0: 取来之后呢按照提示音操作就行了、
1: 嗯、
0: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需要放电，是否需要放电、
1: 嗯、
0: 全程有语音指导，非专业人士完全可以操作。
1: 嗯，这个除颤器家里也不是必备的，肯定很多人也没有这东西啊。
0: 这个那就需要家人的话，对于高危的病人，有这种家族史的人、
1: 嗯、
0: 或者高危因素多的人，那就要人人学会
1: 这方面常识，
0: 人人学会胸外按压、
1: 嗯、
0: 这种急救的方式，再赶紧拨打120，等待120人员上门来急救。
1: 这种急救，比如说他必要的急救，他比如说他也掌握这些急救知识，那这是救回来的几率大吗？
0: 前段时间的话，在我身边的一个人，
1: 嗯，
0: 家里属，他就感觉心里不舒服，突然倒地，
1: 嗯、
0: 家属呢很着急，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家属临危没乱，
1: 嗯，
0: 他马上拨打120，他也会一点基本的医学知识，
1: 嗯、
0: 他给他按压，120再告诉他怎么去做，120八分钟到的时候，人是不行。查心电图实颤，120马上给他除颤，电过来了、
1: 哦、
0: 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家属呢给他进行了八分钟的体外按压、
1: 嗯、
0: 然后后来被送到医院，又紧接着用了其他的一些设备救过来之后、
1: 嗯、
0: 脑子没受任何损伤、
1: 哦、
0: 这就说明前期他家属给他进行了有效的按压、嗯、使这个大脑没有缺血，没有心，因为心脏停跳而缺血，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关键是你身边有这个年轻力壮的人还行，你比如说有些中老年朋友，其实身边老伴儿他也没力气，你他哪怕知道他可能按压的力度也没法控制，这东西你说咋办呢？这是
0: 这个就确实是遇到了，确实是手忙脚乱，
1: 没有办法。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及时呼叫120，及时呼叫身边的人来赶紧来帮忙呼救。是最主要的。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数字啊，四分钟，和100到120。
0: 是的，
1: 100、120，刚是啥意思啊？这个
0: 按压，
1: 按压，
0: 按压的一每分钟按压的这种频率达到
1: 100，那就是按得很深了，
0: 按的又5到6厘米、
1: 哦，
0: 所以速度呢又非常快。
1: 哦，
0: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我们的大脑的这种。
1: 他不会给他按伤了吗？
0: 嗯，第一位的，
1: 哦、
0: 有。复苏操作的时候，
1: 嗯，
0: 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部分人群会骨折，
1: 哦，
0: 但是在救命面前，命都没有了，
1: 骨折到
0: 骨折那是可以慢慢去休养，命都没有了，
1: 对，
0: 那谈骨折，何妨呢？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啊，真的值得大家去重视啊，值得大家去学习，就好多东西，你在真正危险到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救命的啊，哎。说完这些急救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预防，很多都是要预防，预防起来其实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一问题了。那么心肌梗死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是偏爱什么样的人群呢？
0: 好了，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嗯，
0: 心肌梗死的发病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一般为两种原因，一是可改变的，二是不可改变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生来我们是男性、
1: 嗯，
0: 性别我们不可改变，
1: 嗯、
0: 对吧？我们来自哪里、
1: 嗯，
0: 父母不可选择，对吧？再一个，家族史祖上就有这个种心肌梗死的这种人群、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决定不了的，这是不可改变的。

0: 因素。但是呢，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一个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有一项针对35岁以下的人群的心肌梗死人群研究发现啊，90%的年轻心肌梗死患者都至少有一项可以改变的高危因素，其中吸烟是最常见的
1: 哦，
0: 占比高达74%啊。其次呢是高脂血症、糖尿病、高血压，
1: 都有可能会引起，
0: 都能引起动脉装硬化。
1: 吸烟是最最重要的，
0: 也是最好改变的。
1: 最好改变的，
0: 但是好多人做起来确实很难的一种方式，
1: 太难了。哎呀，我说实话，我也抽烟，对，切身有体会。就是一旦就是发现有这方面的疾病倾向的话，那烟是绝对是一支都不能抽，
0: 是这样的
1: 啊，哪怕一口都不能抽。
0: 哦，是这样的，
1: 就是为什么要戒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呢？
0: 因为烟的话，它里面含有尼古丁，烟草对内皮损害是明确的。每天马上只吃几支烟，风险也会显著的升高。还有呢，不光咱自己抽烟损害咱自己，还会损害咱的家人。这个它会形成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同样会对不吸烟的人造成危害。为了家人的健康，还是早点戒烟吧。
1: 还是早点戒烟，
0: 是这样的。
1: 而且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心梗，就是心梗它那二手烟它有影响吗？
0: 有影响，
1: 也有影响，
0: 有影响，也一样的。它只要是这个烟里这个烟雾成分，这个有害的物质会通过呼吸道进入我们的体内啊。比如说大气污染也是啊。还有呢，就是说除了抽烟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管住体重，特别是腰围。
1: 哦，
0: 我不知道你腰围有多少啊？
2: 我还是不是太胖，
0: 不太胖啊，
2: 还是有点肚子。
0: 男性的腰围呢，最好能控制在90厘米。
1: 哦，这还有这个90厘米？
0: 哎，对的，一般来说要控制90厘米。
1: 那不是成了小蛮腰了？
0: 不会的，那个60厘米才叫小蛮腰。
1: 啊，90厘米。
0: 然后女性呢，在85厘米，
1: 就是相当于肚子上没有赘肉，多余的赘肉
0: 是这样的。您能练出8块腹肌，当然更好。
1: 那当然更好。
0: 没有的话，至少是使这个腰围瘦一点。还有
1: 就脂肪不要太多。
0: 对的，还有定期呢监测三高，然后咱们的血压理想状态是120/80毫米/公里以下。
1: 哦，
0: 有人说我血压不是高血压，140/90没达到，但是130/80以上也算高血压前期了。
1: 哦，
0: 还有呢，定期复查血脂，把血脂啊，还有血糖啊，一定要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再一个的话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充足多好呢？晚上要7小时，高质量睡眠，然后呢还要运动，每周呢要步行啊，或者快走啊、慢跑
1: 啊、
0: 挥拍啊，甚至骑车呀、
1: 啊，
0: 15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以分每周的话运动个5次，
1: 5次，
0: 对的，每次30分钟就可以的了。
1: 一周5次，每次30分钟。
0: 对，这就
1: 那不是等于天天运动了吧？
0: 哎，天天运动才好啊，才能把健康才能。
1: 有的人还没时间呢。
0: 那时间都是海绵这水都是挤出来的嘛。
1: 挤出来的。
0: 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要抽点时间的。
1: 就是你在这刷手机也刷半小时过去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呀，确实，我们现在生活习惯真的太差了。
0: 对的。
1: 就是不像以前啊，就是像我们父辈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晚上说9点钟说9点睡觉，就是刚才说7小时睡眠很重要。那7小时，我在11点以后睡，12点以后睡，只要保证7小时都行吗？
0: 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睡眠呢，我们讲究，好比说我们分泌生长激素啊，身体最恢复啊，这情况是在11点之前睡觉更好。
1: 11点之前。
0: 对的，好比说10点左右睡觉，睡到早晨5-6点钟。然后可以起床。
1: 那关键我9点钟睡觉，晚上夜里2点钟醒了咋办呢？
0: 哎，偶尔去趟卫生间也不为过。
1: 哎，不为过。我得去像我这样的，我9点钟、10点钟睡觉，2点钟醒了就再睡不着了。
0: 那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
1: 其他因素
0: 剥夺了你的睡眠。
1: 哎，
0: 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对，
0: 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嘛？
1: 稍微要调节一下。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哎呀，你看看，很多时候啊，心梗啊，它并不是说来就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烦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堂，中国白酒守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他有所期待的时候让他失望，在他脆弱的时候没有给他该有的安慰。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不要去试探人心，它会让你失望，甚至可能会让你绝望。有些事知道就好，不必多说；有些人认识就好，不必深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

0: 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金的暖心歌，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告诉小金你此时的心情。著名作家毕淑敏说，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内心的沸腾。如果你做不到一件事儿，不论是搞好一段关系，寻找到一个爱人，还是减肥，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想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迟早也会毁掉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成为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所以请记住，脾气永远不要大于本事。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开饭了，开饭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0: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0: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1: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什么大不了，只是当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会好。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天安排我们与某些人相遇是有原因的，上天如果又安排他们离开我们，那是因为有更好的原因。请珍惜每一刻相处的时光，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次再见会变成再也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段感情没能把你变成更好的人，只是把你变得患得患失、喜怒无常，那真遗憾，你跟错了人。

0: 意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集，
9: 此刻藏在地下室里的罗晋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在看刚刚截获的南京电台发出的电报。
10: 务必在下午2点之前赶到南京。这么说，警犬现在已经走了？
9: 罗晋放下电报，站了起来。
10: 怪了，我在市府见到他，他没说要走的事儿啊，怎么说走就走了？
11: 当时他可能还不知道吧，
12: 说不定现在还不知道呢。电报是早上6点发过来的。
9: 罗晋叹了口气，
10: 这事儿蹊跷啊。你们快吃，我去核实一下。
9: 说完他快步走了。火龙吃了一半的油条挂在嘴上，脸上禁不住现出了忧郁的神情。此时在钱之江的家里，墙上的钟已经敲响了9点，而钱之江父子俩却还没回来，罗雪不免有些着急。这时电话铃响了。
13: 喂，我是钱太太。

0: 哦，他不回来了，那他去哪儿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1: 罗雪放下电话，准备去找儿子，不料儿子已经回来了。天天一见母亲就扑在他怀里，委屈地哭了。
0: 天天，哭什么？爸爸有工作，他又不是不回来了，只是今天不能回来了。
1: 他说着，语气不觉越来越沉重了。
2: 明天我又要上学了。
0: 唉，天天呐，我叫婆婆把那块留给爸爸的松糕给你吃，好不好？还好是爸爸不回来了，要是他回来，你想还有你吃的吗？
1: 天天听完破涕为笑，认真地点了点头。在靠近码头的商会大楼里，罗健正在焦急地打着电话，却总是没人接。这时，一个公开身份是商会职员的地下党员小马急冲冲地跑进来，递上了一张报纸。
3: 罗会长，你看。
1: 罗健接过报纸，只见报纸的第一版上以醒目的标题写着：共匪勾结黑社会，深夜血洗秘书楼。大标题下配有秘书楼的照片。他不禁转头望着窗外，只见大街上卖报的小贩正不停地奔跑着，吆喝着，引来许多的过往行人前来买报。罗晋放下报纸，愣了很久没有说话。
3: 这肯定不会是我们的人干的，
4: 这是敌人的阴谋。这里面有两个我们的同志，特别是还有警犬同志，怎么可能是我们呢？可敌人为什么做这样的宣传呢？
1: 罗晋踱步沉思起来，突然他站住了。
4: 走了，怕是要出大事。
3: 你是说警犬同志他已经出事了？
4: 现在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啊。这样，你马上去张副市长那里，全当找不着我是去那儿找我的。如果能见到警犬最好，如果见不着人，可以顺便探探情况。报上不是说他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吗？打听一下也很正常。
3: 好，我这就去。
1: 小马答应了一声，赶紧走了。此刻在沿江警备区招待所里，这张刊登着血洗秘书楼消息的报纸也引起了住在招待所里的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等人的注意。他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张报纸，自然是看得惊惊叹叹，议论纷纷。刘司令和黄一彪一直用心观察着他们的神态。表现最热烈的是唐一娜，最冷静的是钱之江。他几乎没说什么话，顶多是别人跟他说，他附和几句。
5: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
6: 哼，这帮共产党简直要遭天杀嘛。
1: 童副官不解地望着唐一娜。
7: 为什么要杀这些秘书呢？
5: 这还不简单，秘书知道的事太多了呗，手上有情报啊。
1: 唐一娜说完，转身看着坐在旁边的钱之江，他已经在看其他的版面了。
5: 钱总，你说呢？
1: 钱之江抬起头来。
4: 嗯，这些和你有关系吗？
1: 唐一娜顿时被噎住了。钱之江望着他又补了一句，
4: 但是你和为什么让你看这份报纸有关系。
1: 说完，他又翻过

0: 了一半去。刘司令看看差不多了，敲了敲桌子。
1: 都看完了吧？看完了，我们就开会。
0: 人们纷纷收起报纸，严肃地坐好。刘司令清了清嗓子。
1: 事情发生在昨天半夜，报纸上说死了八个人，其实是九个，因为死的八个人当中有一个是身怀六甲的孕妇，她应该算两个。报上也说了，之前惨案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

0: 玄志先生，他是真正的幸运儿。
1: 昨天傍晚，他临时接到通知，要调他去南京委以重任。他一高兴，晚上就约了个知己去喝酒。其实是这一场酒救了他的命。等他回到家呀，整栋楼已经血流成河了。
2: 大家低声在底下议论开来，不时地发出了感叹声。钱之江目不转睛地看着刘司令，听他接着往下说。
1: 我们经常讲共产党怎么坏，怎么没人性，怎么臭名昭著，怎么共

0: 共产共妻，其实他们比我们说的、想的、看的还要恶得多、毒得多、狠得多。这件事就是铁的证据。所以，蒋委员长为什么要调动千军万马，下定决心，是把共匪剿灭到底？这就是理由。但是正因为如此，共匪的破坏行动也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惨绝人寰。昨晚的惨案是他们在本府开展流氓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然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能任其下去吗？当然不能，坚决不能。那怎么样才能遏制、粉碎他们的阴谋呢？这就有劳各位了，有劳你们三位了。
1: 刘司令说着，转头对黄一彪：“
0: 把东西发给他们。”“
2: 是。”
1: 黄一彪把手里的电报稿发给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每人一份。刘司令望着他们，表情严肃：“
0: 这是什么？你们比我知道，是一份电报。是谁的电报？不是我们的，是共匪的。这是黄处长刚从一个共匪分子的手里缴获的。据我们所知啊，这是共匪在本府实施流氓行动的第一个计划表。”
1: 说着，他的目光在每位的身上都停留了一下。“
0: 现在你们该知道了，我为什么深更半夜的把你们拉出来集中到这里，就是要你们来破译这份密电。”
1: 钱之江把眼睛扫向了电门。“
0: 俗话说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用你们的时候到了。能不能粉碎共匪的流氓行动，就看你们的了。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你们三位啊，王阳是前任总破译师，你钱之江是现任总破译师，唐一娜小姐可能是将来的总破译师了。总之，我对你们充满信心。老实说啊，我没有恐惧，只有希望。希望你们在这里能抛开一切顾虑，集中精力，挖空心思，尽快破译这份密电。工作中有什么困难，生活上啊有什么要求，全找童副官。他在这里全权代表我，负责你们的安全和日常生活。”
1: 刘司令说着，转头对童副官：“
0: 啊，安全是大事。军人一旦有了重要任务，就会有巨大的安危之险。他们的安全，我就交给你了。”“
2: 是，请司令放心。”“
0: 不过，也不必过分紧张。我已经抽调了半个连的卫兵布置在这里。应该说，你们的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真正不安全的是电报上面的人。等你们破译了密电，上面说不定有一大堆共匪暗杀对象的名单呢。”
1: 说到这儿，刘司令客气地问了一句：“
0: 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3: 那时间呢？”
1: 刘司令看了一眼钱之江：“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最迟不能迟过11日，也就是只有3天的时间。”“
4: 天哪，只有3天时间！”
1: 唐一娜立刻叫了起来：“
0: 对，就3天时间。

0: 刘司令说着站起身，显然已经没有了再耽误下去的兴趣。
1: 好了，我等你们的好消息，也希望你们有好运气。
0: 说完郑重地与三个人一一握手，与童副官和黄一彪一道离开了。会议室里剩下了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三个人，他们的目光异样地看着面前的蒋一甲，像害怕看到的，又像是想彻底看透的。汪洋拿过蒋一甲翻开来看了看，
2: 哎，资料倒不少，这样咱们先分头看看吧，怎么样老钱？
0: 钱之江不答话，只伸出手接住汪洋递过来的资料。汪洋取出一部分给他，又分了一部分给唐一娜。钱之江取了资料起身就走了，走了两步觉得手上空荡荡的，又回身到桌上捡回佛珠，看了一眼汪洋和唐一娜，又快步地走了。唐一娜接过汪洋递给他的资料，不无讽刺地说，
3: 汪处长，你一向是破译共军密码的高手，但愿你这次不辱使命。
0: 汪洋茫然地望着离去的钱之江，
2: 我倒希望呀，我们的钱总又做个好梦。你不知道，钱总啊，曾经在梦中破译过日本第三舰队的密码，这件事啊。
3: 再见，王处长。
0: 唐一娜不想听汪洋说下去，没等他说完，就一扭身走了。而此时的汪洋和唐一娜，谁都没有想到，此次破译电文不过是刘司令跟大家玩的一个游戏。真正怀疑这是游戏的，恐怕只有钱之江一个人。因为那么多同志的牺牲，小马驹的失踪，段健的叛变，接二连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天之内，使他不能不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在地下室里，罗晋和火龙正在焦急地看着老虎刚刚破译的电文。
4: 不好，上海方面的敌人截获了我们一份重要密电，要求南京派密码专家前来帮助破译。
0: 罗晋立刻警觉起来。
5: 是什么密电？
4: 上面没说。
0: 罗晋拿过电文仔细地看了看。
5: 呼叫彩云，准备发报。
6: 是。
0: 罗晋站起来踱了几步。
5: 获悉，警犬离府赶宁，情况不明，望查。令敌报，刘部向南京求助，可能截获我军重要密电，请求破译专家赴沪协助破译。白兔。
0: 火龙的手指在发报键上熟练地敲击着，一连串电波飞向了蓝天。一向受不得拘束的唐一娜被软禁在招待所里，感到说不出的别扭。因为走得突然，她甚至连平时用惯的化妆品都没有带来，这使她感到更加别扭。尤其令她别扭的是，她对那封密电的破译竟毫无进展，甚至是无从下手，这是她从没遇到过的。带着这所有的别扭，他来到了童副官的跟前。
3: 童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请您给代办一下。
7: 哦，什么事儿？
0: 一向见了女人都喜欢表示好感的童副官立刻堆起了脸上的笑容。
3: 我呀，想请您陪我回宿舍一趟。
0: 唐一娜说着，脸上依然没有笑容。
5: 不不不，这可不行。
0: 童副官赶紧摆手。
3: 为什么？
5: 不为什么，这是司令的命令。
0: 听到是司令的命令，唐伊娜不好再说什么了，可是心里却产生了明显的不快。她气恼地瞟了童副官一眼。
3: 那就麻烦童副官帮我去买一样东西。
7: 不不不，这也不行。
3: 为什么？
7: 因为司令给我的任务是不要随便离开。再说了，这些生活上的小事啊，也不是我。
3: 童副官，话可不能这样讲。司令说了，我们有什么生活上的要求都可以跟你提，现在怎么就不能提了？
0: 唐伊娜说完，怒视着童副官。
7: 那要看是什么要求。
0: 童副官仍然保持着君子风度。
3: 我的要求怎么了？
0: 唐伊娜立刻急了。
3: 女为悦己者容，我出来的时候连雪花膏都没带，你要我脸上擦什么？
7: 哼，什么都不要擦。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这里有悦你的人吗？
0: 童副官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唐伊娜本来心里就烦，听了童副官的话越加气愤不过，抬手给了童副官一个耳光。这一下可把童副官给打急了，他再也顾不上什么君子风度，顺手就把枪拔了出来。
7: 你要干什么？你敢打我？
0: 唐伊娜也不示弱，立刻就把胸脯挺得高高的。
3: 你敢掏枪？有种的你给我一枪。
0: 汪洋闻声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6: 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以和为贵，和为贵啊。好了好了，别吵了，同人之间啊要团结，这可是蒋委员长要求的啊。好了好了，别吵了啊，别吵了。
0: 童副官气急败坏地瞪着唐一娜。
7: 唐一娜，你以为这是在贵州，在你家的地盘上呢？
3: 你要在贵州，在我家的地盘上，我老子早叫你撤枪子儿。
0: 此刻在离他们不远的房间里，钱之江仿佛没有听见外界的任何动静，他专心地看着挂在两面墙上的资料，仔细地琢磨着。他摘下一页资料贴到了另一面墙上，又仔细地琢磨了一会儿，这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此时唐伊娜和童副官的吵架已经被汪洋给劝住了，见钱之江也出来了，童副官收起了枪。钱之江没有言语，童副官气哼哼地走了。唐伊娜进了自己的房间，钱之江跟了进去。
2: 都不容易，还吵什么？
0: 唐伊娜一委屈掉下泪来。
3: 没他那么说话的，也没他那么欺负人的。不就是因为我单身一人在上海吗？不就是因为我是女流之辈吗？
0: 钱之江没说什么，叹了口气。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9: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一集，
5: 上海商会办公楼。此刻罗晋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踱着步，焦急地等待着小马的归来。小马是按照罗晋的指示去市政府打探消息的，他驾着罗晋的车已经去了快两个小时了，却仍然没有回音。罗晋不能不着急。代号警犬的吴秘书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他一旦出了事，那对上海地下党情报组织来说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罗晋停下了脚步，忍不住抓起了电话。就在这时，小马急冲冲地跑进了办公室。
6: 怎么样，见到吴秘书了吗？
7: 没有，吴秘书已经出发去南京了，乘的是早上8点钟的火车。
6: 走了？能肯定吗？
7: 是张副市长亲口告诉我的，还说他走得太急，没有和诸位老板告别，请你们多多海涵呢。
6: 这么说，他还真幸运。
7: 张副市长也是这么说的。
6: 张副市长说没说他昨晚在哪儿？
7: 他说的和报纸上写的是一样的。
5: 罗晋没有再说话，缓缓地踱着步子
6: 走了。这么突然，他甚至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你感觉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7: 你怀疑警犬同志并没有走？
6: 对，我担心他昨晚就出事了，说他去南京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5: 小马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7: 那我们拦截的敌人电报上不是也这么说的吗？
5: 罗晋叹了一口气。
6: 我们现在和毒蛇联系不上，电报是否准确都无法证实。哎呀，快睁睁眼瞎了。
7: 那毒蛇也失踪了？
6: 不是失踪，可跟失踪差不多。
5: 罗晋无力地坐下来，一脸的阴郁。此刻在南京特务总部机房，戴主任把一份电报丢在报务员面前。马上发出去。
8: 是用新频率还是老频率？
5: 新老频率都发。
8: 这什么意思啊？两边都发，这到底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啊？
5: 这是真报。戴主任的脸上毫无表情。
8: 那就不能在老地方发，发了共匪拦截了怎么办？
5: 就让他们拦截。如果我们在老频率上总是发假报，

0: 引起他们怀疑。真真假假才能迷惑人，才能把他们吊住。真做假时，假亦真。听我的，两套频率都发，先在老地方发。报务员不再说什么，开始在老频率上呼叫。上海商会地下室这边果然很快就听到了南京的呼叫，罗晋快步走进来。
1: 怎么，南京又发报了？
0: 火龙正忙着接收电报，没有回答。驿电院老虎向他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电报接收完毕，火龙把电报稿交给了老虎，电文很快就译出来了。
1: 什么内容？
2: 电报上说，南京有要人来上海，下午2点到，叫这边去车站接人。来的是一位密码专家。
0: 罗晋听完，思忖着：
1: 我倒是觉得，他们来的正好，我就怕他们不来。
3: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在怀疑敌人的电台。怎么说呢，冥冥中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担心敌人在搞鬼。
2: 你是怀疑这些电报是假的？
1: 就看下午他们来不来人，来了就假不了，没来那就难说了。
3: 那这事儿要不要向彩云报告呢？
1: 等到见了人再说吧。哎，火龙，我发现你现在知道的太多了啊。
0: 火龙笑了笑，指了一下机器。
3: 是他告诉我的。
1: 那你知道彩云是什么人吗？
3: 知道。
1: 什么人？
3: 管你的人。
0: 罗晋无奈地笑了笑。
1: 你确实知道的太多了。
2: 这对他不好，秘密往往伴随着危险，推理小说都这样写。
1: 对，对他不好就是对你不好。不过只要知道了不说也没什么不好。
2: 放心，我们想说跟谁说去，整天猫在这儿，除了你谁也见不了，要说也只有跟你说。哎，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知春夏与秋冬啊。
0: 罗晋笑了。
1: 你还是跟火龙多说说吧，多好的机会啊，可以重新谈一次恋爱。
3: 我呀，宁愿去打仗也不愿意躲在这里谈恋爱。我跟你提了好几次了，你还没有给我们带下来。
1: 什么
3: 毒药啊？可以随时终止生命的毒药，这样一旦暴露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绝对不能被捕。
2: 对，做我们这个工作知道的太多，革命者视死如归才会含笑九泉。人在，电台在。
1: 什么死不死的，我们都不要死，我们要活，活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0: 罗晋说完，鼓励地拍了拍他们的肩膀，走了出去。在罗晋的办公室里，他叫来了小马。
1: 你下午留心两件事儿，一，在2点的时候南京有没有火车开过来，二，如果有，有几个人，谁来接的他们。
4: 知道了。
1: 记住，换一辆车去，不要让人看见你。
4: 明白。
0: 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里，钱之江从楼上下来，见童副官还在发呆。
5: 想什么呢，童副官，还在生唐参谋的气。唉，天下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孔夫子老早就说了，你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
0: 唉，童副官叹了口气，转过头来。
5: 有事吗？哦，资料都看得差不多了。帮处长请你召集大家开个会。
6: 那我得先去请示一下刘司令。
5: 司令不是说你可以全权代表他吗？
6: 我连自己都不敢代表，我还谈得上代表别人？
0: 钱之江仔细地看看童副官的表情，笑了笑。
5: 非常时局之下，人生更加无常。看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唐参谋也是错怪了你。看来你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啊。但凡你有让他回去取雪花膏的权利，我想你一定会怜香惜玉的。
0: 说完，他友好地拍了拍头。

0: 关的肩膀。
1: 好了，别多想了。
0: 童副官似乎受到了感动。
2: 唉，知我者还是老钱你呀，不像唐某人那个泼妇，他妈的头发长见识短，到处乱踢乱咬，咬的还都是好人。
0: 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坐着王、钱、唐、童四个人，他们是分两边坐着，桌上铺满了资料。
3: 这个资料大家都看过了，有什么想法吗？哎，哪怕是一个荒唐的念头也不妨说出来嘛。

0: 家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样，童副官？哎，你看呢？
1: 啊，这里没有官衔，只有任务。你们说你们的，不要在乎我，就当我不存在。
2: 钱之江笑着接了一句：“
3: 除非你是空气。
2: ”汪洋也笑了。也许是为了掩饰童副官一时的尴尬，汪洋很快说下去：“
0: 破译这个东西啊，我们常说不怕想错了，只怕没想法、没念头。我个人直觉啊，这份密电的密度少说也是一级，当然不排除特级。”
2: 汪洋刚说完，唐一娜便按耐不住了：“
4: 哎，如果是一份特级密电，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谁能在三天这么短的时间里破一本高级密码？哼，除非他不是人，是鬼。哎，钱总，你说呢？”
3: 唐三毛，难道你认为这不是一份高级密电？
2: 唐一娜愣住了。当他看见汪洋和童副官都在盯着他，等待他作答，便自暴自弃地说：“
4: 哎，反正啊，我是不行的，就要看你们两位了。世上没有哪一部密码不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破译的，像我们这样有意而为之，哼，恐怕啊，不光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好运气，估计还得靠谁家的祖坟上冒出青烟呢。”
2: 汪洋咳了一声，打断了他：“
0: 老钱，你先谈谈吧。”“
3: 好吧，我先来说一下。我觉得现在我们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要猜准电报里边必定有的一个字，或者是一个代号，一组数字。”
2: 说着，钱之江在一页纸上写下什么，然后将这页纸推给大家。“
3: 哦，我已经做了83种猜想，算是抛砖引玉。”
2: 唐一娜、汪洋和童副官都凑了过来，只见纸上写着一连串的字：沪、上海、黑势力、暗杀、不择手段、配合、捣毁、反围剿、勇敢、本月、敌军、南京、电台、151、252、353、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行动、攻下等等等等。汪洋看着也兴奋地拿出一页纸：“
0: 老钱呀，你看你看，我这里有一半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你们看是不是？”
2: 童副官接过来看着，立刻喜上眉梢：“
1: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
0: 这就好，小唐，你马上去验算，以后啊就这样，我和老钱负责提供想法，具体验算工作呢由你来负责。哦，当然我还有一个建议，老钱，我是搞超报出身的，对部队的番号代号都比较熟悉，可以由我来重点猜测，你呢主要在文字上多下下功夫啊，怎么样？”“
3: 行。”
2: 钱之江爽快地答应。汪洋说完转头问童副官：“
0: 哎，童副官，你说呢？那我们就这样。”
2: 童副官笑了：“
1: 哼，汪处长，你又搞错了，这里啊要听你的，我嘛只不过是你们的勤务兵。”“
4: 哼。”
2: 唐一娜听了狠狠地白了童副官一眼，童副官刚要发作，被钱之江在桌子底下踢了一脚。上海警备区家属院的门口，天天和罗雪正在门前等车。“
5: 妈，你看那是不是舅舅的车子？”“
6: 嗯，好像是。”
2: 天天高兴地跑上前去，果然是罗晋的车。罗晋走下车来，狠狠地亲了天天一下：“
3: 走，我们去看电影。”

0: 生效了。
1: 不过天天呐，这你就错了，你爸爸才好，是他专门叫我来接你的，他有事儿来不了，让我替他带你去玩。好了，我们走吧。
0: 说罢，罗晋打开车门，让罗雪和天天上了车。吃过午饭，罗晋把天天送回家，交给了保姆，借口有事，约罗雪出来，到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一边说着闲话，一边交流着情况。
2: 哎，天天呐，他昨天放学一回来就嚷着呀，今天要看电影，一大清早就爬起来了去接他爸下班，没接上，回来还哭了一鼻子。直到你打来电话说带他去看电影，他才又高兴的。
1: 以前有这种情况吗？
2: 有，但一般在事后他都会亲自打个电话回来的。这次他是托人打回来了一个电话，也没说什么，三言两语对方就说他暂时回不了家，上级有重要任务要他去完成，我也就没好多问。
1: 打电话的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他也没有自报家门。
1: 敌人截获了我们一份重要的密报，我估计他是去参加破译了，南京还要专门派来一个密码专家。
2: 是吗？什么密电？
1: 不知道。
0: 正说着，侍者走了过来，罗晋赶紧换了话题。
1: 啊，天天的学习怎么样啊？
2: 哎呀，他呀，忽好忽坏的。
1: 外甥像舅，跟我小时候一样。
0: 罗雪笑了，见侍者走过去了，便压低了声音。
2: 嗯，像假舅。哎，他们处长汪洋还有我们家隔壁的童副官昨天晚上突然都被叫走了，到现在还没看见回家，家里人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分析啊，他们应该和老钱在一起，也许会有什么重要的破译任务。
0: 罗晋慢慢地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
1: 没事就好。
2: 可我又眼皮老跳，昨晚还做了个噩梦。
0: 罗晋笑了。
1: 我亲爱的妹妹，共产党人可都是唯物主义者，别神神鬼鬼的，你丈夫命大，有马克思保护着呢，不会有事的。
0: 罗雪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2: 唉，我十几岁就跟了他，他带我参加革命，后来又介绍我入了党，我习惯了跟在他后面做事，他不在我一个人走路会慌，会不敢关灯睡觉。这很多时候啊，我都想是他身上的寄生虫，就这样可以粘着他，永远都不离开他。
1: 老钱在敌人的心脏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太不容易了。
0: 罗雪的眼泪流了下来。一个侍者走了过来，罗雪急忙掩饰自己。
3: 哥，你说他这样我怎么跟他过得下去？我对他哪点不好？他要去外头养小。
0: 罗晋配合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掏出手绢来递给罗雪。罗雪擦着眼泪，可泪水却越擦越多。侍者走上来，将一叠纸巾放在托盘里递给罗雪。罗晋接过托盘，礼貌地向侍者示意了一下，侍者推了过去。屋外一片嘈杂，独独的太阳

0: 照下来，好像洒下来一片火。这会儿，钱之江正在他的小屋里。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十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
他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他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

及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他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
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

0: 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宴，

的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

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
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
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

闻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闻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

近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

庭会议批斗我，走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对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六集，来到那个人说，
6: 后继说没有排水沟无法种稻，他急需大禹协助。
5: 大禹一听到后继，就想到那些饥寒交迫的灾民，不赶快发展生产，那只怕沿海一带就会千里无人烟，万里无鸡鸣了。他一咕噜爬了起来，穿上葛布衣裳，拿起十四木叉，掀开草帘说，
7: 我马上跟你走，后舍现在哪里？
5: 就这样，新婚刚刚四天，大禹就匆匆告别了美丽的新娘，继续治水去了。灾后的重建是最难的，大禹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挖排水沟，筑灌溉渠，让沼泽洼地重新变成沃土良田。他和后继分工合作，一人负责重整土地，一个呢负责指导农耕，两人配合得当，合作得很愉快，使灾后的中华大地重现了沃野千里、稻花飘香的繁荣景象。大禹对伯益说，
7: 你要负责调配粮食，到受灾较轻、粮食较多的地方征集物资，让食不果腹的灾民吃饱，才有力气挖沟筑渠。
5: 伯益连忙出去筹办粮食。大禹又对后继说，
7: 有些地方的土壤确实不适合耕种，你说该怎么办？
8: 啊，这个呀，这个盐碱地呀，含盐太多，耕种等于挑水浇石头，白费时间，空费力气，还不如了荒无种呢。这个我想啊，大湖干涸以后啊，地广人稀，我们不如动员海边啊有种无收地区的部落，让他们搬到土地肥沃的大湖地区去，可以一举两得呀。
7: 你说的很对，让那些部落住在无法生产自救的地方，不但浪费劳力，还要浪费许多赈济粮食呢。就按你说的办，看来我必须把天下的土地做一个统一规划，把各地情况做个普查，才有利于将来的生产和发展。这项工作还需要你帮忙呢。
5: 部落首领们看见防风是人头落地、血染山丘，都战战兢兢的，恐惧震慑，见识到了大禹的威严，见识到大禹的冷酷，从此啊，没人再敢生出二心。大禹当上天子，依然辛勤地为万民谋福利，广泛地听取民众的意见。有一次呢，他看到一个罪人在做苦工，就下车询问，然后大哭起来。随从说，
6: 罪人干了坏事受到惩罚，你何必可怜他呢？
9: 尧舜的时候，民众都和天子同心同德，现在我做了天子，却有人坏了良心，真让我感到痛心呀。
5: 那个罪人听了也感动地哭了起来。那天回宫，夷狄见大禹的心情不好，就送上美酒让大禹解忧。大禹喝了几口美酒，感觉味道好极了，

0: 但他却勃然变色，厉声下令道：
1: 酒的味道这么醇美，饮酒的感觉这么快乐，谁不喜欢呢？以后不准造酒，违令者斩。如果后人不听我的忠告，我敢肯定，将来准会有人因喝酒而误事，甚至因喝酒而亡国。
0: 在大禹的努力下，中国四千年前就形成众河归于大海，万方心向天子的统一和谐局面。大禹真是太完美了，堪称百官典范。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大禹姓祀名文命，大禹治水中华首功，开孟门凿龙门，疏九河，挖沟筑渠，再造九州。大禹创造了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大禹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因势利导，以身为度，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大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有诗赞曰：沧海横流英雄出，劈山倒河洪水浮，千里奔波忘家事，以身垂范万民服。绝代佳人，国之干臣，二者完美的统一在中华第一女将身上。她的风采雪藏地下长达3200年，直至甲骨文的发现，直至父子墓的发掘，她才有如巨星横空出世，光彩灿然绽放，光芒骤然四射，照亮了中华，震惊了天下。傅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子，却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战功赫赫的女英雄，让我们梦回悠远的商朝，一睹这位巾帼英雄血染的风采吧。月亮悄悄地爬上山顶，准时来赴与苍山的永恒约会。这是3200年前的一个月夜，跟5000年前的月夜毫无二致。但是啊，月光下的华夏居民已从半地学士草屋变成了夯土房墙、夯土台阶、茅草盖顶两重屋檐的商式房式了。商王武丁和王后父子就在这样的王宫里紧张地商量着一件国家大事。商王烦闷地说：
2: 秦将军和羽将军都去和土方作战，相持不下，实在抽不出兵力来，这些强人太可恶了，见我朝北方边境有难，竟然趁火打劫，也来西边犯境，将来非把羌方灭了不可。
0: 父子说：
3: 将来的事暂且不说，先解决燃眉之急。那土方在千里之外，竟然胆敢长驱直入侵我国境，抓人抢财，实在很过分。如果不收拾他们，将来恐怕会得寸进尺，并且引来别国效仿。所以秦将军和羽将军的兵力都不能撤，教训羌人必须另想办法。
2: 兵力全都集中去了北方，手头没有一兵一卒，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想呢？
3: 我从娘家带来一批家丁，早就把他们训练得农忙能架色，农闲能铸铜，有敌能打仗，让我带他们去驱赶羌人吧。
0: 武丁望着在炭火映照下显得格外娇嫩美丽的王后，握着她的手说：
2: 你就像玫瑰花一样鲜嫩，怎么带兵打仗呀？还不如把那批家丁交给我，让我去收拾可恶的羌人。
0: 父子猛地紧握武丁的手，
3: 掰手腕，看看我是不是能赢你。哼！
0: 武丁感到王后的手变成了螃蟹的大螯，钳子似的，把他的手钳得紧紧的，够有力道。他心里暗暗吃惊，问道：
2: 你几时练的功力？
0: 父子松开了手。
3: 哼，我从小就跟我父亲练就一身的硬功夫，我有18斤重的斧钺，力气不够怎么舞弄呀？ 再说了，没有武功，怎么胆敢嫁给体力过人的商王呢？哼！
0: 武丁望着王后丰满却不粗壮的腰身，笑着说：“
2: 哈哈哈哈，真看不出来呀！
3: 我那批家丁只听我的，不一定会听你的。我的兵只能由我去带。”
2: 明早占卜，问问神灵，如果神灵同意，就让你去。
0: 第二天，占卜大吉，太阳当空，光芒万丈，银盔亮闪闪，铜甲金灿灿，父子一身戎装，跨马挥钺，率领3000清兵，雄赳赳气昂昂，奔赴西北晋国难。当年河西走廊是水草丰美的好牧场，羌人犯境，不仅抢人抢牲口，还妄图侵占这块宝地。王后的精兵一到，羌人是望风而逃，申勇的父子乘胜追击，只把羌人赶回了深山老巢，方才凯旋回归，班师回朝。父子牛刀小试，一战成名，商王从此对王后是刮目相看，委以兵权，命为统帅。父子成功地驱逐了西北羌方的入侵者，可是殷商在北边与土方的那场战争旷日持久，依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武丁忧心忡忡地问贤相傅岳：“
2: 北边那场战争消耗了国家的大量人力物力，眼看就要把国家财政拖垮了，应该如何是好啊？”
0: 傅岳微笑着回答：“
4: 咱们殷商啊，家大业大，国力雄厚，怎么会被一场战争给拖垮呢？你放心了，前方军备需要，我保证充足供应，不会误晒的。不过你想想，我们都觉得财政受到拖累了，难道土方比我们强大不会感到疲惫？如果我们出一支骑兵直到他们的老巢，他们肯定会军心大乱，无心恋战的。”
0: 武丁听傅岳这么一说，马上想到了王后的3000亲兵，随即宣布退朝，匆匆赶回后宫找王后商量去了。父子见武丁一进门就望着他傻笑，说话吞吞吐吐，不禁好奇：“
3: 说一不二的商王也有难以启齿的事情吗？我想跟打仗有关系吧。”“
2: 国家大事就是祭祀和打仗，现在军队都在前线，我的事情当然和打仗有关。”“
3: 我知道了，想要用到我那3000精兵吧？不行，我的兵只能由我自己带。说吧，打算派我去哪里？”
0: 武丁把傅岳的话转述了，犹豫地说：“
2: 土方国的老巢在阴山，实在太遥远，不能让你去，必须由我亲自去。”“
3: 早就跟你说过了，那3000亲兵只能由我亲率。远是远了一些，但我的马是千里马，上千里路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你帮我多征集一些良马，我带3000骑兵奔袭，兵贵神速才有胜算。”“
2: 有道理，土方国居住的都是游牧民族，王庭设在帐幕里，护卫的肯定只有残兵老将。您领300精兵，轻装简从，奇袭王庭，若能抓到土方国国王的亲属，就算赢了。”
0: 父子本就是大祭司啊，马上点燃香料，祷告上天，祈求上天保佑，叩问神灵，征求神灵的意见。占卜的结果又是大吉，武丁马上去征集良马，父子则去挑选精兵。3天之后，父子带着300轻骑千里奔袭，直捣土方国的老巢。土方国的国王亲眷都在做着好梦，守护的兵士。

0: 喝水。富豪的轻骑部队仿佛是从天而降的神兵，先擒护卫，再闯穹庐，活捉了睡梦之中的土方国的王后和王子。父子押着俘虏来到边境，将俘虏推到土方国的国王阵前。国王见状大惊，下马跪地求饶：
1: 放回我的家人，我立刻撤兵回国，永不再侵犯贵国。
0: 父子沉静如故，心中却是狂喜万分，犹如潮水翻滚，又如鲜花怒放。这也难怪啊，聪明的王后四两拨千斤，擒贼先擒王，区区的300精兵胜过了千军万马，永久解除了北方的边患。商王武丁是满怀喜悦出城迎接，父子美丽如花的面容，矫健如龙的英姿不断浮现在武丁的眼前。他一边翘首以盼，一边神情怀想，不知不觉已经迎出都城100多里地了。哎呀，军旗在望了，凯歌飘来了，武丁难抑心中的激动，纵马飞奔了过去。父子看到商王奔驰而来，也情不自禁地策马向前相迎。武丁和父子各自骑着马久别重逢，都欢乐地跑蹄嘶鸣，并肩奔向原野，你追我逐，自由驰骋。武丁啊，已经忘记自己是商王了，父子也已经忘记自己是王后了。两人骑在马上，四目相视，笑脸相映，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在原野上浪漫的追逐，欢快的游戏。军队也忘记前进了，全体的将士站在远处，遥望幸福的武丁和父子，心中充满了羡慕。

0: 和景仰，都为他们唱起了颂歌。威武是我们的商王武丁啊，神速是我们的王后父子啊，奋起讨伐土方，深入敌人王庭，捣毁敌巢，灭敌狂傲。父子东征西讨，战无不胜，征服了无数的地方，并且把他们纳入殷商的版图，使殷商的国土扩大了数倍，奠定了后世大中国的基础。作为开疆拓土的第一功臣，父子战功赫赫，威名远扬，不愧是女中豪杰，国之干臣。商王武丁论功行赏，封给王后父子大片土地，无数的财宝，使其成为商朝的一方诸侯。有一天啊，父子正好训练3000精兵，夜晚衔枚紧急行军，商王突然派人传达圣旨，要求王后即刻回到王宫。父子马上停止了军队的训练，策马扬鞭，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王宫。喘息还未定，看到王妃傅晴也从自己的封地骑马飞驰而来，心中感到越发的奇怪，因为傅晴的封地在景方，也就是现在的邢台，离首都北盟比较远，不像父子封地就在首都附近。武丁看到武艺高强的王后和王妃都到了，开门见山地说，
1: 我已经把国家的10000军队分为右中左30，建成常备部队，近日羌人又来犯边，我这次准备亲征羌方，决心把羌方纳入版图，以绝后患。出征之前要举行大祭祀，由父子亲自主持。
0: 父子说，
2: 这次祭祀要隆重，需要人祭，把上次我抓回的羌人俘虏杀来祭旗。
1: 我也这么想，
2: 既然要和羌方决战，羌人强悍，这是一场恶战，必须由我亲自出马。哎，最高统帅非我莫属，因为我跟羌人打过仗，知道羌人底细，知道这仗该怎么打。
1: 治国的功劳都被傅越抢去了，安邦的功劳难道也要全归你一人不成？
2: 这次你也要去配合我，诱敌深入就是了。
0: 傅行说，
3: 我也要去，三人配合肯定能全歼羌军。
1: 叫你来不是让你去打仗，而是要你负责管农业，掌内务，至于是不是由父子当主帅，还是要占卜，让神灵决定。
0: 武丁一锤定音，父子和父行无话可说。祭祀在凌晨时分进行，香烟缭绕，鼓声咚咚，吹管嘹亮，父子锦佩玉凤，身背法器，盛装站在祭坛旁边，高声地诵读祭文。
2: 伟大先祖，鸿福齐天，降福子孙，赐我好运。
0: 祭坛上摆着牛酒，还有当场杀死的俘虏，祭坛下面大臣们听着号令虔诚跪拜。牛骨上的卜文已经刻好，真心四卜，登父子3000，登吕万，呼伐羌。神灵指示，由父子率领自己的3000精兵，加上其他10000人，前往讨伐羌人，大吉。这是甲骨文上记载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争。父子率领大军衔枚夜行，悄悄来到了西南边境。父子找到了一处山谷，把士兵埋伏在山谷两旁的灌木丛中。武丁接到报告，知道秦敌的布袋已经张开了，便亲率精兵与羌军正面交锋，佯装战败，且战且退，把羌军渐渐诱入了山谷，进入了商军的包围圈。父子看到羌军全部进入口袋，先让商军守住山谷的出口，看到武丁的部队转身反扑，一声令下，两旁的伏兵突然的杀出，羌军四面受敌，顿时成了瓮 中之鳖，如果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羌军的军心大乱，战斗力顿失，羌军的首领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所有羌兵都跟从首领束手就擒。这一仗打得够漂亮，不仅抓获了大批羌人，还将羌方的势力范围纳入了殷商的版图。翠帛萧萧，白马悲鸣，殷商的王宫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父子浑身是血躺在床上，商王武丁看到心爱的妻子花容失色，嘴唇苍白，眼睛紧闭，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心中大动，那不曾轻弹的英雄泪此刻奔涌而出，洒落在妻子的脸上。他心中呼唤着妻子：
1: 往后你不能走，我不能没有你，殷商不能没有你啊。
0: 一位巫师在一旁做法，摇鼓咚咚作响，口中念念有词：
4: 血鬼走开，灵魂回来，如能赎命，我愿替代。
0: 无论商王如何呼唤，无论巫师如何做法，最终还是回天乏术，难留父子。女中豪杰之父子，国家干臣之父子，为经商拓土安边，开创盛世，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永远闭上了美丽的眼睛。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平时照顾和护卫父子的16名护卫，一听主人归天，竟然纷纷拿起长刀，有的割喉，有的剖腹，没有武器的则是上吊，全部自杀身亡，义无反顾地追随父子而去。唉，活人殉葬是奴隶社会的特点，也许父子的护卫不自杀，照样也要殉葬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七集，第三十集，父子最心爱的战马也悄悄悲鸣，不再吃草。最心爱的两条猎犬也呜呜哀嚎，拒绝饮食，最终全都绝食而亡。动物也似乎和人一样聪明多情，懂得为父子的死而惋惜，为士兵的忠心而感动。那天父子入土为安，吴丁胸中复仇之火却熊熊燃烧不息。他想起父子是在一次与鬼方族决战之时负了重伤，最终不治身亡，悲痛心情就难以自抑。万分悲痛的武丁心想，
6: 王后为国捐躯，此仇不报，何以称伤亡，何以面对天下人。
5: 武丁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准备与野蛮鬼人决一死战。部队出发之前，武丁祭祀父子，祈祷父子在九泉之下庇护英军，旗开得胜，复仇成功。父子英灵不远，武丁声名赫赫。经过三个月

0: 终于把野蛮人赶出了鬼方族居住的地方，把殷商的势力扩大到昆仑山下。从此玉路畅通，雨门关的名字流传至今。父子虽然已经死去，但威名仍在。武丁每次出征都要祭祀父子，祈祷父子在天之灵显圣，协助英军战胜敌人。父子生作人杰，死为鬼雄，千秋万代，芳名永播。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了父子，商王武丁的首位王后，这个父呢为亲属称号，名子，庙号星，又称母星，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根据甲骨文的记载，父子统帅三军拓土安边，先后征服了20多个方国，为商朝的中心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为中国拥有辽阔疆域立下了不世之功。中华女儿巾帼不让须眉，从千古以后父子开始。有诗赞曰，如火烈烈战四方，茫茫大地尽归商，巾帼安邦开盛世，国之干臣威名扬。岐山脚下的土地是多么的肥沃呀，连野生的苦菜都是那么的香甜。自从后稷的后人率领族人从台地迁居兵地，父又率领族人从兵地迁到岐下，并在此定居。父的孙子姬昌继承并发展了祖先的事业，他作为周人的首领，领导周人砍掉了杂木，修筑了道路，同仇敌忾，打退了西戎的入侵，开展睦邻邦交，交好周边的方国，网络各种人才，任用贤人能臣，使这里成为周人安居乐业的好地方。那时候啊，西部昌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慕名而来的贤人，伯夷、叔齐、散宜生、南宫氏等人都在其中。有一天，西部昌对前来投靠的贤人们说，
1: 我采取育民政策，就是要让老百姓生活好过，只有日子好过，老百姓才不会怨恨统治者，我这样做你们觉得怎样？
0: 散宜生问，
2: 你采取哪些措施育民呢？
1: 首先是减轻老百姓负担，不收重赋，农民种田只交收成1/9的田赋，商人做生意一律不收关税，这样老百姓收入有盈余，手中有粮，对种田就会有兴趣，生产就会越来越好。
0: 伯夷问，
3: 你的收入也不多，怎么去给商王进贡呢？如今纣王既贪财又好色，你进贡少了，只怕早晚会获罪。
1: 我有我的办法，一个就是自己生活尽量节俭，吃的穿的都跟老百姓一样，也到田里干些农活，这样不但节省费用，民众看到也高兴。另一方面，我把田地划分成井字形，只留中间一块做公田，其他8块都是老百姓的私田。老百姓种田，8份为自己耕种，只有1份为公家耕种。这样就有劳动积极性，就能把庄稼管理好，收成也就格外好了。我收到的那一份就不会比别的方国少。
0: 大家觉得西伯昌的育民政策确实不错，难怪会深获民心，不禁点头赞许。三医生说，
2: 听说你在刑法方面也很得民心啊，有人犯罪不告株连，亲属不会受到连累，是不是这样啊？
0: 西伯昌说，
4: 对，这就叫罪不及其奴，民众最拥护。

0: 舒淇说，听说你有敬老政策，老人到了60岁，公家都会发给米粮让他养老，如果真做到这样，商王就应该对你最放心了，因为有野心的人会把米粮拿去养兵啊，绝不会拿去供养老人。
1: 唉，是呀，我怎么会有野心呢？我只是想把周国治理好，让周人都过上好日子。
0: 伯夷说，
2: 你是孝子忠臣，我们都知道你没有野心，才会来投奔你。
0: 伯夷是哥哥和舒淇的弟弟，这哥俩相当兄友弟恭了。父亲传位给弟弟，弟弟觉得自己不配，让哥哥上。哥哥呢，觉得父亲看好弟弟，哥俩一合计啊，咱们跑吧，所以啊，都来投奔西伯昌了。伯夷的话音刚落，西伯昌的长子伯邑考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西伯昌说，
1: 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有话可以慢慢说。
0: 伯邑考说，
2: 刚才樵夫来说，他们在岐山上看到一只大鸟，浑身披着彩霞般的羽毛，尾翎特别修长，特别漂亮。它停歇在梧桐树上，欢乐地鸣叫，就好像唱歌一样，十分和顺悦耳。
0: 西伯昌问散宜生，
1: 你最渊博，知道那是什么鸟吗？
3: 哎呀，那就是凤凰呀，只有圣人出现，凤凰才会降临，这是祥瑞，这是吉兆呀，我想好事要降临到周军头上了。
0: 伯夷和舒淇听散宜生这样说，四目相视，低下头来。西伯昌说，
1: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心思，什么圣人，我只是个想让周人过上好日子的首领罢了。
2: 樵夫还看到一群梅花鹿正在山野吃白萍，也在悠悠鸣叫呢。
3: 哎呀，这就对了，西伯对外招贤纳士，如今投奔他的贤士越来越多，悠悠鹿鸣是表示西伯礼贤下士，善待宾客呀。
1: 这话我爱听，我正求贤若渴呢。
2: 这话我也爱听，西伯侯就像款待贵宾一样对待我们，我们愿意追随他。
0: 大家都欢笑起来。有道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商王武丁忠信过去100多年以后，殷商啊不幸出了一个暴君纣王。纣王虽然年轻体健，力大无穷，但是过剩的精力他不用在治国安邦之上，却发泄在了荒淫残暴的性事之中。他设置酒池肉林，让后宫的美女在林下追逐供其淫乐。那个时候啊，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入宫为妃，她不喜欢纣王日夜淫乐，便经常戴上戒指以避纣王宣淫。后宫女人戴戒指是表示应戒房事。那天啊，纣王欲火中烧，看到九侯的女儿又戴戒指，勃然大怒，拧断了她的脖子，又下令把九侯剁成肉酱。恶侯忍不住为九侯说公道话了，
4: 这种事儿怎能怪九侯呢？九侯也是无能为力呀，臣下认为九侯无辜。
0: 纣王强辩道，
3: 他的女儿犯罪，他必须负全责，怎么能说他无罪呢？
4: 我们要跟西伯侯姬昌学习，人若犯法自担罪责，罪不及妻奴，更不用说父母了。
0: 纣王勃然大怒啊，他痛恨恶侯顶撞他，更痛恨他说这句话，因为西伯昌的声望日隆已成了纣王的心病。恶侯这时赞扬西伯昌，那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纣王马上下令，
3: 将恶侯投入大牢。

0: 今后谁也不许提到西伯昌，但凡拿西伯昌说事的人一律斩首。
1: 西伯昌听说这件事不禁摇头不已，奸臣崇侯虎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早知纣王的心病。他听到潜伏周原的细作来报，知道西伯同情恶侯，便无中生有对纣王说，
2: 西伯侯季昌大逆不道，危言耸听，诽谤你无道，是个暴君。
1: 纣王正愁没有借口整治西伯昌呢，听到此言，计从中来，即刻就下令了，
0: 把姬昌关进有里大牢。
1: 有里大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监狱，就在现在的河南省汤阴县。西伯昌无辜入狱，为了打发时间，决定站在伏羲氏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对八卦进行推演创新，对先天八卦进行研究，创造出后天八卦，并引申为构成宇宙万物的八种基本物质。西伯昌把八个金卦互相叠加，进行了排列组合，就组成了64重卦，展现了阴阳消长转化的过程，蕴含了阴阳气化的原理。西伯所著《易经》里有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纣王自从囚禁了西伯，就把他给忘了。有一天，崇侯虎跪奏，
2: 姬昌之子伯邑考前来进贡，求见大王。
1: 纣王这才想起啊，囚禁在大牢里的姬昌，问崇侯虎：“
0: 啊，那姬昌关在里面已经好几年了，他在干些什么？”
2: 罪人在狱中研究伏羲氏的八卦，据说早就能够明祸福时阴阳，还能预测人的生死呢。
0: 哼，把伯邑考剁了，做成肉饼送去牢中给姬昌吃。他不是能够预测生死吗？看他知不知道那是他儿子的肉，看他吃不吃伯邑考。
1: 西伯昌正在狱中沉思默想，思考宇宙人生的深邃道理，忽然心中一阵绞痛，又看到纣王使者崇侯虎进来，慌忙跪下接旨。崇侯虎宣旨：
2: 大王御赐肉饼，请贤侯品尝。
1: 西伯昌谢恩，接过饼盒，吃了一口，忽然心中作恶，实在是吃不下去，就合上了盒盖。崇侯虎说：
2: 大王御赐甚是甘美，再尝，如若不尝，就是违抗命令。
1: 西伯昌只好强忍恶心，把肉饼吃掉。崇侯虎临走之时狞笑道：
2: 圣人也尝儿子之肉呀，你不知道吃的是伯邑考吗？什么圣人还说能预测生死呢？浪得虚名罢了。
1: 说完扬长而去。西伯昌得知长子被害，大为震惊，万分悲伤，把吃下的肉饼吐个一干二净，连同自己的胆汁，连同自己的心血也全都吐光了，跌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周原的诸位贤人为了搭救西伯昌，让散宜生到朝歌给纣王进贡。纣王将散宜生送来的美女和珠宝一一过目，心中大悦。这时他听到崇侯虎回奏：
2: 姬昌把伯邑考的肉全吃了。
1: 不禁仰头哈哈大笑：
0: 这姬昌不是圣人吗？怎么连儿子的肉都吃得下去呢？囚禁这种废人有何用处？ 岂不败坏寡人仁德的好名声？把西伯昌放了，让他回去人做西伯侯，叫他不要忘了感恩，又多给寡人进贡。
1: 纣王心里暗想，
0: 已经关他七年了，其实有野心也消磨得差不多了，耄耋老翁死期将至，怎么可能兴风作浪呢？让他归葬周原，还能收买人心呢，也免得因为杀妻儿子令其他方国的首领不满呢。
1: 西伯昌终于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回到了周原。纣王的顺水人情做的是有点道理的。那一年西伯已经90岁了，垂垂老矣，还能有所作为吗？西伯昌死里逃生回到周原。那一年虞国和芮国发生了边界纠纷，两国的国君一起来找西伯昌要求公断。西伯昌说，
2: 我们都是商朝的属国，有事儿应该找商王公断才对。
1: 于君说，
3: 商王只管蜀国的进贡有没有到位，他哪有时间处理蜀国之间的纠纷呀？西伯仁德公正，名声远扬，您的公断才会令我们双方信服。
2: 于君这样说，我更不能给二位做主了，因为纣王最恨别人分权，这事儿如果让纣王知道，我就有僭越之嫌了。
1: 于军和芮军在西伯昌的相陪之下要回去了，他们一路上看到周围的风土民情，又想到在西伯的宫廷里，世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整个周国上下宫廷内外一派君子之风，一股和谐之气。于军和芮军心中感到惭愧啊，回去以后将有争议的土地让出，作为闲田处理，用以警戒后人。西北的犬戎部落都是游牧民族，每当草黄马肥或者雪灾荒冬，戎人便倾巢出动，快马弯刀，凶狠残暴，南下抢财抢粮，成为周国边境的大患。西伯昌想，
2: 犬戎是国家的后顾之忧，没有扫除，西北永无宁日啊。
1: 便请教散医生，
2: 西北边患不除不利于民生，可是刀枪剑戟乃是凶器，君子不得已才用之。你说除了兴兵讨伐，是否还有更好的办法？
1: 散医生说，
0: 西戎蛮横，不服教化，除了用兵别无他法。
1: 于是西伯昌厉兵秣马，亲率精兵讨伐犬戎，把周边几个小国全部吞并，发给他们农具，指导人们种植农业，改游牧为农耕，又乘胜攻打密须部落，大获全胜。这样就把北方和西方的隐患全部清除了，又大大扩展了周国的版图。由于离国饥荒，国内大乱，西伯昌前去赈灾，大获民心，又将离方纳入了版图。殷商的大臣祖伊得知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因为离国距离殷商陪都已经不足千里了。祖伊慌忙上奏纣王，
3: 西伯昌已经占有离国了，势力可以和殷商分庭抗礼了，看起来上天要收回殷商的天命了。善于占卜的人用龟壳占卜，祖先都不说吉祥话了。我看不是祖先不保佑后代子孙，而是大王做事不按照规矩，我行我素，拒绝先人的护佑，上天要抛弃我们了，不给我们饭吃了。 民

0: 说着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祖一见国家摇摇欲坠，又如大厦将倾，纣王却还不知死活，照样穷奢极欲，荒淫作乐，没有半点危机感，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有些相遇，如同转瞬掠过的风，来时热烈，走时悄无声息。那些曾经攥在手心里的情愫，终究留不住半分痕迹。很多关系始于满心期许，终于无声梳理，我们只能任由回忆在心底盘旋。明知强求无用，却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过往的片段牵动心绪。不必执着追问缘由，缘聚缘散本是常态，有些陪伴只适合途经，学会坦然接纳来去，把万般怅然轻轻安放在岁月里，慢慢释怀，放过曾经深陷其中的自己。

漫漫前路总有数不清的困顿与迷茫，黑夜裹挟着疲惫扑面而来，让人几度想要停下脚步，可总有些细碎的光亮藏在黑暗之中，默默照亮举语前行的我们。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咬牙扛下的艰难，都不会白白消散。不必畏惧前路的漫长，哪怕微光微弱，也足以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风雨，守住心底的热忱，继续奔赴远方。相信熬过幽暗，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明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七哥，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间万千人海，偏偏会有一个人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哪怕故事没能走向圆满，那一份印记也始终无法抹去，过往的点滴在心底反复回荡，欢喜与遗憾交织缠绕，明明已经隔着遥远距离，可心底依旧留存着一份执念，许多情绪无法诉说，只能悄悄藏于岁月深处，纵然无法相守，也感激曾经的相逢，那些真切的心动早已成为往后岁月里难以替代的回忆。
4: 是

人内心深处总藏着一份温柔的期盼，期盼被人懂，被好好善待，渴望一份真诚安稳的感情。见过太多离合与失望，依旧不愿封闭自己的内心，哪怕受过伤害，经历过失望，还是会向往温暖的相拥。害怕孤单的长夜，也怕付出换来落空，一边胆怯退缩，一边却又忍不住憧憬。多希望能遇见一份踏实的羁绊，卸下满身防备，不必独自硬撑，能够坦然交付真心，拥有一份可以安放的灵魂的陪伴。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事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浮生情爱大多抵不过爱恨纠缠，缘来相聚，缘尽别离，多少情深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那些刻骨铭心的缱绻，曾以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最后只剩一场旧梦萦绕心头，执念缠绕心间，放不下过往羁绊，却清楚缘分早已走到尽头。缘聚起落皆是宿命，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往事随风消散。繁华落尽之后，只剩独自回望，把一腔悲欢悄悄埋藏在流转的时光之中。

0: 谢谢。
1: 生活从不会处处尽如人意，挫折与冷眼时常扑面而来，很多时候只能独自咬牙硬扛，纵然前路布满荆棘，也不愿轻易向现实低头，心底始终留存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哪怕受尽委屈，历经重重挫败，也不肯磨灭心中的信念，不畏惧旁人的质疑与嘲讽，纵使满身伤痕，依旧选择奋力前行，坚守心中的方向，守住骨子里的倔强，任凭一腔孤勇对抗世事磨难，相信熬过所有坎坷，终能活成自己期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静
2: 静的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情走到分崩离析的时候，总忍不住把所有伤痛归咎于对方，那些积攒的委屈与失望翻涌上来，满眼都是这一段关系里的缺憾。可静下心来才明白，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对错，两个人都没有能做好的部分，只是伤痛来临之际，习惯性的指责掩饰自己的难过，过往的甜蜜已经消散，只剩下满心疲惫，再多埋怨也换不回当初。与其反复纠缠是非，不如放过纠缠的彼此，让这一段耗尽心力的缘分

当一段感情彻底画上句号，再多不舍也只能接受结局。那些共度的时光终究沦为回忆，曾经掏心相待，幻想过长久相伴，后来却慢慢走向疏离。争吵和隔阂消磨掉所有温柔，不必再反复追问缘由，也不必苦苦挽留。该结束的总会结束，就算心底还残留着惦念，也该学会放下执念，坦然和过往道别，把那些美好与遗憾一并收好，不再纠缠过往，带着经历继续往前走，这便是故事全部的归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我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从出发的那一刻起，便在缓缓走向最终的归宿。而为了落幕时能少些狼狈，多些体面，我们奔波数十年，仿佛所有的挣扎与努力都是在为最终的抵达而铺垫。今天让我们走进一位平凡老人的一生，去品读当人生行至尾声时的焦虑、执着与遗憾。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奶奶信奉养儿防老，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生了两个儿子，给晚年生活上了双重保险。他经常坐在椅子上拍着小腿，说自己快没力气了，能动的时候靠田地养活，动不了就只能靠两个崽了。拙劣的演技，所有人都看得出他苦相里潜藏的炫耀。他经常劝村里的新婚夫妻要孩子，前面会苦一点，可是老了有人养，这就是先苦后甜。他这辈子的养育和劳作似乎都是为了离开的体面，这是他晚年生活最远的伏笔。与此同时，阿尔茨海默病蚕食着他，帕金森综合征带来的颤抖让他像处于极寒之地。他的记忆日渐模糊，好像过去的自己走在河对岸，并且越来越远。他不认为自己得了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我们的关心。没想到这两种病还没恶化，他就因为严重的肺炎住进县人民医院，在医院和家里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葬礼安排在除夕前两天，他是整个仪式的主角，所有的程序和话术都围绕着他。在先前的生活里，我没有回忆起他作为主角的瞬间。在我们这里，一个家庭中只有最老的人可以办生日宴，之前的每次热闹都属于曾祖母。曾祖母去世后，我们打算在她75岁生日那天宴请全村人，再请两场本地的牛歌戏。我们想着从这时候开始，她应该成为家庭的中心了，可以安心接受戏班的八仙贺寿。高亢的声腔祝她身体健康，天福天寿，儿孙满堂。所有人都沾她的光，分吃她切开的七八层蛋糕。在牛歌戏开始前，演员还会在台上向他作揖，祝福他，感谢他。我们设想得如此美满，可是就在生日前几天，肺炎汹汹来袭。我们站在大厅右侧，正对着他，胳膊缠着白色缎带，大红色的新被褥把他的脸衬得更白。这么多年，他一直拒绝我们给他添一床新被褥，说东西要用到烂掉才不算浪费。他的衣服都是在镇上的地摊买的，往往不到10块钱。他们过于宽松，风格过于杂乱，搭配起来有些怪异。他毫不在意，说穿得暖和就可以了。他和曾祖母去世的时间只隔了1年多，墓穴也只隔了30米。曾祖母去世前一年，在97岁高龄再度骨折，他自己也说，肯定熬不过去了。他的右腿肿成左腿的2倍，他试着翻下来，可是我们对新买的护理床做了改进，在护栏旁边加装了2

米厚的松木板。面对无法掌控的生活，他变得暴躁，用布满白色斑点的手垂向松木板，在无人响应后又垂向肿胀的大腿。很多人都说他任性，倚老卖老，只有奶奶理解到了他的孤独，说除了挂满蜘蛛网的楼板，他能看到的只有侧边的两块松木板。曾祖母听到这里，眼泪突然流了下来。他孤立无援地躺着，像海滩中游到虚脱的幸存者。他还被身上的味道熏醒，他相信身体内部已经溃烂。我试着安慰他，不过闻到他的尿骚味后，我还是有些反胃，下意识地逃离。后来，我经常隔着两三米看他，有时候良心上稍有不安，又憋着气上前握着他的手说上几句。我有时候也感觉后面的日子在曾祖母眼里根本不是礼物，而是煎熬。我们的护理未必有多高尚，也许相比于拯救，更多的是显露被人认可的孝心。我们在自己构想的感动中消磨着他，等着他的生命变得羸弱，这是个缓慢的过程。缓慢意味着更大的痛苦。他经常哭着说，我们都不孝顺，都是坏人。他凸起的青筋和嘶哑的声音让我觉得死亡不再可怕，无非是从驳杂的往事中退出，走入另一个暗夜。我想过劝其他人放弃，但最终败于懦弱。我过于在意自己的人设，没有勇气承受一丁点儿骂名，去换取他少许舒坦。奶奶反反复复说，大家都挨下去。在她的意识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过去的苦难成了她安慰自己的理由。她让我们把用不着的手机给她当闹钟，在半夜起来帮忙翻身，把尿布换掉。她很少有完整的觉，有时候闹钟还没响就醒过来。有段时间，他的头发掉得比曾祖母快，我们提出要顶替他，又一次次被他拒绝。我还没老到起两次身都要你们顶替。他的倔强没能抵抗身体的老化，没过多久，他也出现头晕，走路都在摇晃。他的差错越来越多，有时候忘记给曾祖母换尿布，有时候忘记盖被子。最离谱的一次，他将没有拧干的毛巾放在曾祖母额头上，第二天才被发现。我们看到曾祖母湿漉漉的头发，轮番责怪他，说他差点害死人。他有些不服，说曾祖母只要把头扭一下，毛巾就会掉下来。我们怀疑他是厌烦了，盼着曾祖母离开，毕竟多年来他们没少争吵。怀疑产生之后，每个夜晚都渗透恶意，好像他在黑暗深处凝视，伺机进行虐待甚至谋害。我们知道曾祖母已经无力抵抗任何伤害，甚至不作为就可以致命，比如没有做好的翻身，没有完成的喂食。我们观察着他，像在侦破一起未遂的谋杀案。当他突然感到眩晕，扶着墙慢慢瘫在地上，被诊断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综合征，我们终于确信之前他在曾祖母床前徘徊，双手举在空中，不是为加害蓄力，而是突然忘了要做什么。医生说这样的病往往悄无声息，严重之后才显现出来，这时候用药顶多是延缓，没有人可以将他从深渊拉回来，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拔河。他一直熬着，丝毫不比曾祖母轻松，他甚至不知道这两种病的存在，一次次责怪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分享的是李慧欣的散文《长命与安生》。长命与安生是奶奶一生最朴素最执着的念想，为此她耗尽心力，用一生的付出，只为换一场从容的归宿。可命运总不遂人愿，病痛来袭，记忆消散，她拼尽全力追寻的长命与安生终究未能如她所愿。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奶奶的故事。
4: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经常说出一个词，极命。在我们这里，这是累到极致的意思。之前他在自家的地上种红薯、空心菜、白菜、木薯、花生、玉米，借邻居的地种两亩稻谷，还做过一次生意，这些活加起来也没让他说出这个词。他从不承认别人比他勤劳，他一生获得的赞美极少，勤劳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他年轻的时候干活从不中途歇息，为此多挣了点工分，每次提到多分到一丁点田地都兴奋地笑。他总是希望有人时刻盯着，对大家干的活进行评估。他经常说自己是死命挨下去，才让人高看一眼。印象中至少有20年，他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他的白发生得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长成了老迈的样子。这么多年，他留着一样的发型，甚至没有发型可言，无外乎把头发留长，然后去镇上让收头发的人沿着脖子咔嚓剪掉。有时候收头发的人想要更长，没有和他商量就剪到了耳朵附近，他也不恼怒，那就多赚一点，他说。他总是这样接受生活的安排，这辈子似乎都没有暴躁过。我怕听到别人说他显老，上小学的时候还拿出全部压岁钱给他买过一小瓶染发剂，但是直到过期他也只用了2次。我承认这里有自私的

觉得他的老会让我在和同学的比较中败下阵来。他一直都不爱打扮，甚至可以说是不屑。唯一一次变化是得了病，他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叫他几声也是呆呆的，不会笑也不会应答。我还在上小学，害怕他随时会死去，每天放学就跑回家。我跑得太快了，书包在后面像风筝一样牵着，我没有注意到双脚被茅草和荆棘割出血，只想快速确认他有没有活着。从他生病那天起，家里冷清得让人心慌。那个秋天，我甚至害怕蓝得空无一物的天空过于辽阔，让人茫然无措。直到一个月后，奶奶的眼里才闪现出一点光。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看到她扶着墙走出大门。我把包从天井扔到沙发上，带着哭腔跑出巷子喊，我阿泰活过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邻居经常对我们说起这句话。我从未想过这么坚硬的人，有一天会失去对生活的观察。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严重，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在颠倒，有意去忤逆他。没有喂过的鸡，他以为喂过了；已经洗过的碗，他以为还没洗。帕金森综合征让他动作迟缓，行走出现障碍，他的精力急剧衰减，说好要看除夕的烟花，晚上9点就熬不动了，在沙发上像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那时候我还没结婚，他催我快点，说以后要帮忙带孩子。他肯定是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境，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好让后面无需挂念。我女儿出生后，她几乎被抽空了力气，孩子在前面跑，她在后面弯着腰张开双手去追，像以前将鸡鸭赶进笼子一样。她追着追着，发现自己才是最慢的，又在巷子里举起手，想要吸引孩子过来。多年前，他就是这样等着我跑过去，笑着将我抱起。他住院的时候，我们轮流陪着，还请了护工。他坐在床上一直寒冷，身体里似乎结了冰。他越缩越小，几乎只占用病床的上半部分。他的手经常伸向空中，要抓住什么东西，又一次次落空。很明显是想起身，又一次次被重力按回床上。吃饭和睡觉都成了折磨。在以前，他经常说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追求就是吃好睡好。医院食堂的菜式有20多种，病房也干净整洁，但是他吃不好睡不好。来探望的亲戚忧心地说，他还不算老，太可惜了。我知道，在他们眼里，他即将死去。他们见过很多老人，参加过很多场葬礼，对生命的判断早就有了经验。他一定想活着。他咬着牙说出这样的理想，可我听到的是一问句：我会好起来吗？医生和护士没有透露半个字，让我们认定和最坏的结果之间仅仅隔了一层纱。葬礼结束那天晚上，我将奶奶的房间清理干净，将物件收拾干净后，我开始清理地板，往水桶里喷些玫瑰香沐浴露，搅拌出泡沫再撒在地上，用毛刷清理瓷砖和缝隙。光是卫生间那些发黄的缝隙就耗费了半个小时。所有气味被沐浴露的芳香覆盖后，我突然意识到他的满足和不甘都散去了。家里人谈起怎么给他销户，说是要去村委开证明，再去派出所申请。这意味着他身份的失效，从此以后除了我们的记忆，他很难和这个村子形成连接。我仍然觉得他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

0: 不仅仅是他，所有去世的人和久居外地的乡亲没什么两样。我忘了一部分人的年龄、名字、样貌、声音，忘了他们有几个孩子，但是只有把他们都算进来，我才有了完整的故乡。每次想到他们，我都会把自己当作那个没有伤痕的孩子。他在巷子里笑着跑着，每一次回头，都是在返乡。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当亲人步入暮年，被病痛缠绕，我们心里总有太多不舍与牵挂。不必去纠结那些沉重的追问，只需记得用心守护，真诚陪伴。那些留在时光里的温暖与牵挂，从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消散，反而会在往后的日子里轻轻治愈我们所有的想念与遗憾。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1: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假期结束啊，走出家门那一瞬间，心情呢好比上坟。不一样的是，上坟是一年只需要2-3次，而上班的时光却没有尽头。好不容易拖着无力的身子来到岗位，需要经历9981秒才能回魂，大脑还要不停回忆，哎，我之前是在做什么工作来着？这节后综合征的症状啊，轻则神情呆滞，哈欠连天。重则呀是头晕眼花、腿抽筋、腰酸背痛、犯恶心，仿佛被假期吸干了所有元气，躯体虽然来到了岗位，灵魂却永远在路上。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节后前两天不适宜安排重要工作，需要从简单的做起，逐渐适应工作环境。另外呢，节后综合征群体呢需要得到关爱，毕竟呢他们面临的是从天堂掉入人间的心理落差，假期有多美好，上班就有多艰难。坐在工位前的职场人，就算什么都不干，内心也备受煎熬，键盘上的每一个键仿佛都带着电，令人迟迟下不去手。节后综合征患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万事开始拖延，除了下班，患者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假期仍然存在的氛围。更有患者丢三落四，办公用品一样不带。仔细想想，这和上学时忘带书、忘带作业的应该是同一拨人吧。有人说能把自己带来上班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节后第一天请假的人数不胜数嘛，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返岗后呢，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都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感觉这是样样都离不开你啊。这吃了假期的甜就吃不得这工作的苦了，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咖啡呀、功能饮料啊就

误差常被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还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独休息才能缓解。众多节后综合症患者呢，熬过了返岗的前两天之后呢，都会渐渐地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都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此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会幻想，一觉醒来，我已经退休了，那得多好呢？或者突然多出几个法定节假日来，那得多香啊！虽说一般人节后才开始焦虑，但有的人过节期间甚至节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比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开始发愁明天要上班，更夸张的是啊，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假期稍纵即逝的忧愁当中了。假期对于这类人来说，那可是悲喜交加的，与其说患得患失的放假，还不如心态平稳的上班。还有人会在假期中突然醒悟，也许在旅途的途中，也许在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自己职场人的身份。想起身份的后果就是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要不辞职算了，当个自由职业者其实也不错。反应更加迟钝的一些人呢，会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顿感悲伤，充满了不舍和失落。当然了，更多的人呢，只是单纯不想干活。如果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做的工作，那么节前节中的焦虑呢，也不会存在。不做事，自然就不焦虑了。我焦虑是因为我的工作太重要了。问题的根源呢，就在于此了。遗憾的呀，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银行账户里也不会凭空出现工资。工作呢，是逃不掉也离不开的。每当假期最后一天来临时，都会产生上一秒刚放完假的错觉，中间的时间什么时候过完的，快到不真实了。有人说这类症状多发于刚入职的一些年轻人，多上几年班也就麻木了。然而这时有一堆人跳出来现身说法了，说表示这病哪根本没法治，话头来了也没用，除非啊你得延长假期。一颗想放假的心可以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看清楚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玩，提前补觉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啊，这个就不建议了哈，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些综合症的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急需被拯救。那么患上节后综合症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显然是有的。咱们呀就给大家梳理了一份节后自救的指南，除了可以减轻节后上班的焦虑感，还能够快速进入打工状态。首先呢是心理暗示法，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了上班有必要的100个理由，树立职场的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呢，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期限呢很有限啊，这白天精神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啊，夜晚呢躺在床上就会突然开始 emo 啊。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啊，就是时间规划法，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那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那么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这身体和灵魂都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了。第三种呢，就是食疗法，假期里呢每天都大快朵颐，这时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因此呢，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就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在假期里长到身上的肉呢，会使职场人产生身材的焦虑情绪，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后一个方法了，就是四肢的复健法，重新调用在家躺到退化的四肢，出门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的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来消除上班的焦虑啊。正所谓运动能治百病吧，包治百病啊，这种理念呢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够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一些负罪感。虽然呢节后综合征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的珍贵。人们呢可以把最想做的事情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中来，成为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征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以最平稳的状态迎来一个
又一个假期。稍后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马上回来。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好困呐、啊！我是谁呀、啊？
1: 你是无敌。
0: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床上。
0: 哎，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谁？你连我都不知道是谁了吗？
0: 我该知道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啊。
1: 对了。
0: 什么就对了？我问你，你是谁呢？
1: 你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我回答什么？不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1: 不管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答案都是一样的。
0: 那咋能一样呢？你都给我绕晕了。你到底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啊，我不是说了吗？
1: 我也是无敌。
0: 你跟我同名吗？
1: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0: 那你躲哪儿了？你给我出来。
1: 我没躲，我就在你脑子里呢。别拍了，你一拍我就晕。
0: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了，我是不是疯了？
1: 兄弟，你别墨迹了，赶紧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0: 啊，已经要上班了吗？我怎么记着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家人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呢？
1: 快醒醒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的闹铃定了6个，10分钟响一次，我再眯一会儿吧。
1: 兄弟，这已经是第6个闹钟了哟。
0: 啊，已经第6个了，这意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打卡了。糟了，赶紧，我穿这件衬衫还是那件卫衣呢？穿哪件更帅呢？
1: 你穿哪件跟帅都不沾边。
0: 那我就随便套一件吧，刷牙洗脸总不能省略了吧？
1: 洗什么脸？刷什么牙？工作都快没了，还要啥脸呢？没钱吃饭了，你还怎么刷牙呀？
0: 那我就直接出门了。
1: 你倒是跑起来呀，只剩1分钟就迟到了。
0: 我不是一直在跑吗？哎呦，怎么从单位大门到电梯口这么远呢？哎呦，可累死我了。
1: 也不看看你这几年放假都是怎么过的，除了吃喝就是躺在床上抢红包玩手机。哎呦，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洗手间了，一天下来步数不超过100步。你刚才穿裤子的时候没觉得腰围紧吗？
0: 会不会是这条裤子缩水了？
1: 腰是松紧带的，况且这条裤子从年前到现在你就没洗过。
0: 我没洗过吗？
1: 你快别嘀咕了，你就是没洗，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还不知道吗？打完卡就赶紧开始工作吧。
0: 还好没迟到，我都累死了，先歇会儿吧。
1: 歇？你还歇啥？你歇够没？你那个方案10点以前就要交的。
0: 10点才交还来得及，我先去一个洗手间。哎呀，舒服，趁现在玩会儿游戏吧。
1: 喂，你蹲这么久腿不麻吗？万一坏死了可是要截肢的。
0: 没这么夸张吧。哎呦，马上，我这一局马上就打完了。
1: 现在已经快9点了，你得抓紧工作呀。
0: 马上。哎呦，我这工位这桌子，哎呦好脏啊，我还是先打扫一下再工作吧。
1: 行吧，这打扫也打扫完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0: 马上。我总觉得我这抽屉里怎么这么乱呢，不利于工作，我先收拾一下吧。
1: 又过去15分钟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吗？
0: 马上，我先打开电脑。我看新闻啊。
1: 哎呦，又有新瓜。
0: 哎呀，
1: 无敌，你到底还干不干活呀？
0: 马上。哎呦，我突然想起来，我看了很久的无线耳机今天有个秒杀，我得赶紧去抢啊。
1: 这可又过去15分钟了，你是不打算干活了吧？
0: 马上。
1: 你看，我这同学群里又有抢红包的了。
0: 哎呦，这老王真大方，发了500的红包，给他回个表情包，谢谢老板。哎，老李，你这表情挺有意思，哪儿下载的？哎，我也再来一张，看你们谁有。
1: 你快别斗图了，只剩半个小时就要交方案了。
0: 马上马上，
1: 估计这匹马已经死了吧，你别马上了，现在就开始干活。别看了，这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别看了，干活。
0: 万一是老板发的什么重要提示呢？
1: 行吧行吧，那你赶紧看吧。
0: 我看看啊，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今天交方案。哎，我关注的直播要开始了，我先进去等着刷刷视频吧。
1: 把手机放下，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上马上，就看五分钟。
1: 你看这时间，哎，这个挺有意思。
0: 有意思吧？
1: 不是，你别滑那么快，我没看完呢。
0: 你看这个更有意思。
1: 哎，确实。
0: 糟了，老板来电话了，完了，我的方案还没做呢。
2: 对于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啊，送各位一段话啊，毕竟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是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眼睛一闭一眨，哎，这假期就过去了。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好好工作，才会拥有更好的假期。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一轮明月，心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从言说，只能寄于遥遥夜空。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静静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0: 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也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1: 我不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觉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这种悬而未决。学会和落空的期待和解，放过执念，也放过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守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